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10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

0: 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0: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

0: 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
1: 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6: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6: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6: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9: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 改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0: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

0: 患排查。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八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6: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

0: 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乌鲁木齐多云，16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
2: 兵团各开发区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全区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

0: 水稳定。
1: 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
0: 我区持续做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我区多个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等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阿勒泰地区，深入自然保护地、工矿企业等，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矿产资源一法一条例一规定全面有效实施，统筹推进资源开发、安全生产与生态保护，为建设美丽新疆、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执法检查组详细了解水源地管护、野生动物繁育保护以及生态恢复治理成效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要严格落实矿产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矿产开发行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水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执法检查组来到可可托海3号矿坑，走进阿依果兹矿洞、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详细了解可可托海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要依法依规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地质遗存保护工作，深度挖掘提炼可可托海精神内核，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科普宣传，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底色。 在富蕴县新疆福佑园高纯石英新材料建设项目现场，检查组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要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科学有序推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市场竞争力。执法检查组还来到阿勒泰市恰秀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查看了站点建设运行和代表进站履职等情况，平心来参加执法检查。
1: 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严练补练强练，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自动化时速中空板挤出生产线，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九月投产。投产后预计年产时速中空板10000吨。公司总经理江百成表示，产品生产环节依托环保技术，可实现零废水排放，无需化学漂白，生产过程无污染，生产线还可消纳当地煤矿、炉渣、粉煤灰、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构建绿色循环产业体系。
3: 我们将借助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扩充产业线。
2: 今年以来，兵团重点监测的19个经开区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不断迸发。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紧盯设备灌装磷酸产品。这家公司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电子新材料产业的上游企业，获评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介绍，今年前七月，公司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实现产值3400多万元。
4: 力争全年累计产量突破8000吨，产值突破6500万元。
2: 胡杨河经开区联动多部门整合政策、资金、产学研等优质资源，构建全生命周期科创服务链条。目前已形成梯次完善的科创企业矩阵，拥有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10%，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土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深耕产业培育，狠抓项目建设，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4.58亿元，同比增长12.6%。位于土木舒克经开区的一家纺织公司，主要生产纯棉纱，通过不断优化设备工艺配置，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上半年累计生产纯棉纱6000吨，产值约1亿元。企业总经理段金雷：
5: 产品主要销往山东、安徽、江苏和江内，预计下半年能实现产量6500吨，产值大约1.2亿。
0: 今年新疆秋粮种植面积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良好，眼下全疆秋粮收获工作已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6: 这两天，塔城市80多万亩玉米陆续开镰收获。作为北疆玉米主产地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进蹲粮田示范建设，通过优选高产抗逆玉米品种，优化品种种植结构，搭配标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模式，目前玉米各项指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塔城市阿希尔乡一棵树村种植户常永亮：
7: 棒子大，籽粒饱满，产量也比往年高了很多，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田间科学，加上地灌、机械化作业，种植省心，丰收有底气，收入也高了很多。
6: 新疆秋粮主要有玉米、水稻、豆类、薯类、杂粮等作物，其中大豆、马铃薯等特色作物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提质增效，丰富了全区秋粮生产体系，形成以玉米为主体、多品种协同发展的秋粮生产格局，有力支撑全区粮食丰收大盘。 在拜城县 9.75 万亩马铃薯进入丰收季，当地通过招商引资落地三家企业，形成了马铃薯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完整产业链，今年预计产值 4.7 亿元。拜城县查尔奇镇恰克奇村种植户李海涛
8: 种了380亩土豆，今年长势很不错，预计在4吨以上。
6: 拜城嘉顺薯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部门主管罗和曼艾克木，
9: 每天向江内江外运送马铃薯500吨，可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自治区防汛抗旱及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0: 今年全区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北江、东江持续高温少雨，南江局部强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呈现洪旱并存、旱涝急转特征。面对这一气候年景，我区各级水利部门在汛前完成了10项防洪蓄建工程，27处水毁修复项目，新建了374处山区雨水情监测设施。自治区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艾斯卡尔·吴修尔：
11: 累计发布山洪七项、丰县预警和临近预警12起，洪水预警17次，监测预警平台触发山洪预警117条次。推送公众避险提醒信息近60万余条，督促属地及时转移避险群众5313人，落实临时安置944人，确保涉险群众安全并保障基本生活。
10: 在保障农业灌溉方面，我区科学编制供水方案，针对北江、东江旱情偏重区域，水利部门开展一线指导，积极开展保春灌、抓夏灌，保障农业用水。另一方面，水利部门把洪水当作资源调度，通过科学蓄水，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农业灌溉和生态补水。艾斯卡尔·吴修尔：
11: 截至目前，全口径累计供水446.6亿立方米，累计灌溉6.7亿亩次，指导各地坚持防洪心理并举，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洪水防得住、用得好，为全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水支撑、水保障。
10: 今年以来，我区水利部门统筹推进全域生态补水，重点河湖生态补水27.93亿立方米，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引洪补水9.23亿立方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累计供水12.91亿立方米，实现防洪灌溉生态多赢。
0: 新疆台消息，近日哈巴河县的玉能490兆瓦风储一体化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作为新疆首个面向纺织产业的绿电直连项目，此举标志着该模式首次延伸至传统优势产业，为边境县域新能源与特色制造业融合发展探索出新路径。此次获批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490兆瓦，分2期推进。项目采用电网专线直连模式，将风电及储能系统产生的绿色电力直接输送至纺织产业园区，优先保障生产用能。该模式有效降低企业对大电网的依赖，减少输电损耗，并通过原网荷储一体化运行，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产后，一方面可显著压减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企业产品性价比与国内外市场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拓展外向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能够持续拓宽就业岗位，带动边境群众稳定增收，有力助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1至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多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多架次，同比增长22.7%。请听报道。
12: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五国人员 39.2 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53%。 往返中亚五国的航班已

0: 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 54.7%。 中国游客王伟：
1: 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这边发展也特别快，我们也想到新疆来再看看。
0: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吴勇：
2: 我们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3: 近日，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请听报道。
4: 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 AI 政策体检师，以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政府部门出台的和市场企业有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逐条核对国家、自治区的相关法规标准，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还容易产生审查疏漏。如今平台就能代为智能审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与公平竞争科四级主办江郊
5: 平台内置全套国家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库，不用我们逐条翻文件对照条款，所有审核步骤留痕可查，全程溯源，规范统一。
4: 平台的上线给即将出台的政策装了一道公平过滤器，确保一碗水端平了再对外发布。目前全疆各地州市场监管部门平台已全面接入，并完成智能辅助审查700多件，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新疆新大成纺织服装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刘东顺：
6: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公正，干事创业的信心更加充足。
4: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处长周乃斌：
7: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差异化对待企业等不合理的政策条款，让所有的主体不分规模、不分类型，平等的享受政策，平等的参与竞争。
8: 新疆持续

0: 大家周三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里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这新奥，你看这是怎么了？就小心翼翼，
1: 呼唤着，他终于来了、啊。
0: 咱俩的默契就只能这样吗？都需要小心谨慎的去喝这个咱们的开场
1: 白对口号啊，呼号啊，就是在一直在。等力买因为那个
0: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1: 就怕一是快了啊要么就是慢了、
0: 啊、
1: 我发现我每次都是在处于左右和等给个信号
0: 你知道吗咱听众朋友、人家是什么找的是那种感觉、就是你但凡是在节目当中、你是那种喝得非常好人家就说你们俩是同频的你看你都是在等我在这、做足了准备
1: 对
0: 这周三的早上、你知道咱还是得再默契一些因为咱俩进到直播间的笑容是一样的
1: 啊对
0: 就那个嘴都合不拢的感觉
1: 都咧到后脑勺了嘛、
0: 对是而且今天早上真的不知道新奥起床的时候有没有看外面
1: 哇我就发现我

0: 那个厨房啊，就看就往东边看的时候，就满满的就是玫瑰红色那个朝霞，
1: 真的日照雪山的感觉，
0: 对，
1: 太美好了。因为我这两天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就是很多的朋友随手拍，哎，就是最常见的风景，就是我们每天早上，就是今天早上起来这样的风景，拍出来它就是大片。
0: 啊，越是平凡的就是风景啊，越能打动人心啊。
1: 哎，所以说在喀什你没发现，只要天气放晴，哎，屏幕立刻被雪山刷屏
0: 啊，每一帧都是这个壁纸的这个级别。
1: 哎，太美了，真的，我觉得那种美让我有一种什么心颤颤的感觉。
0: 对，雪山之下彩虹飞扬。
1: 嗯，是的，在这片土地上像是被上天格外的偏爱。云开雾散的时候，比如早上天气特别晴朗有阳光的时候，无论你是在哪个位置，那你随手一拍，是不是啊，都能拍到那种让你感觉的心动，让你感觉到感动的画面。所以你一天早上，你说你心情怎么能不好
0: 啊？我每天就是等那天气天朗气清的时候看对面雪山啊，那种震撼，就以前没有感觉，以前可能是住的就是筒子楼比较矮，但是有一天突然在郊区看到的时候，哇，去那种震撼是无法用言语去说的。
1: 对对对，此时言语都是空白的，你只要用眼睛就可，用心就可以。
0: 对，
1: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随手拍了一下，我就发现手机里真的是这个雪山浮在天际，阳光照在雪山顶上，一片金光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静的不像画，美的像幻境。
0: 我突然就理解啊，就古人写诗的时候说这山在天上啊，就那种形象，突然之间在你眼前浮现的时候，哇，都
1: 瑶池仙境
0: 那一刻啊，那一刻与古人已经达成同频共振了啊。
1: 是的，是的，不管是这个早上的时候咱们拍日出，还是下午的时候，你没发现拍日落的时候，也是啊。你觉得你就是最后一缕金光洒在雪山顶上的时候，我觉得整座城市立刻的安静下来。
0: 对，就想那会儿就想坐在这个窗边啊，就是煮上这个一点，喝点茶，
1: 煮上一壶茶。
0: 对，听着我们的 FM 101.2啊，一边晃悠悠的坐着摇椅，一边美滋滋的享受着茶。
1: 你这
0: 窗外的这个雪山，
1: 你这广告贴的这么硬，
0: 硬
1: 广。就你看着这个太阳日落的时候，还要听着咱 FM 101.2，
0: 朝霞
1: 这得多爱呀！
0: 朝霞和晚霞就是开始的，就是这个幕布拉开的时候啊，必须得点上我们的 FM 101.2，收听一下我们地区融媒的最新鲜的资讯啊！
1: 这播广告做得好。
0: 顺便了啊，下载一个掌上喀什客户端啊。我们现在，比如说你有什么，就是哎，今天的雪山特漂亮，拍张照片，哎，我发里边去了啊。
1: 对，
0: 专属于您的这个就是发布平台啊。
1: 是的，当你在这个掌上喀什的客户端看到自己拍的照片的时候，当你在喀什零距离的公众号的推文当中看到自己照片的时候，或者是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当中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哇，我觉得那就是独属于你的限量版的浪漫。
0: 对，主要只要你能，你的作品能被选上，我感觉那一刻的成就感是满满的啊。
1: 所以说
0: 把自己看到的好美好就是让更多人看见。
1: 是啊，所以在喀什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雪山不是远方的风景，它就是我们生活的背景板，
0: 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
1: 不需要进山，也不需要长焦，在喀什的街头随手拍，哪怕是刚下班或者刚上班的你，抬头看见那抹白的时候，心中的繁杂瞬间就被抚平了。
0: 哎，其实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啊，为什么喀什就能推窗见雪山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我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因为喀什背靠万山之祖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数千米的雪山群，就是横亘在天际线的尽头，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哪怕盛夏也白得耀眼。只要是一场雨或者一阵风之后，喀什的天空就透亮无比，通透无比，是不是啊？
0: 对，
1: 能见度就特别的高，就像今天早上放晴的时候，哎，视觉效果上就是雪山仿佛就在我们市区的边上，一脚油门 咱就到了雪山脚下的感觉。
0: 嗯，对啊，就这种大气蓬勃的这个城市的那个边际线和雪山交相辉映的时候，这种感觉真是太震撼了。
1: 哎，是的，是的，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拍过这个雪山的景呢？有没有

0: 说早上被这种景色感动到的时候，随手一拍，然后拿出手机一看，嗯，哦，这个就是我的封面，
1: 嗯，
0: 是吗？哇，这个它不需要你要做精心的准备，也不需要你拿什么样高大上的设备，
1: 嗯，也不需要太多滤镜啊，
0: 哎，嗯，对，真的是太美了，
1: 原本就是原生的滤镜。
0: 哎，我们一大早就被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阳光，今天早上的雪山，哎，这个感动到了，让我们的心是不是啊，
1: 嗯，
0: 砰砰直跳。我们把今天正事忘了，阿星哦，
1: 嗯，
0: 今天的正事是什么呢？
1: 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0: 互动话题，
1: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0: 今天互动话题和这个雪山没关系，和咱们的这个清晨，啊，美好的清晨也关系不太大，但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1: 嗯，对，如果你出行的话，确实有关系啊，关系比较大。嗯，其实，哎，你哪天如果突然实现高铁过来看雪山，也是可能的事情啊。
0: 啊，这不是可能的事情，
1: 嗯，
0: 这就是必须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今天不安排，明天不安排，我明年安排，我后年安排。
1: 嗯，
0: 哎，那我们又说到了一个话题，就在买高铁票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无座票和有座票是一个价位呢？我觉得不光是高铁票，嗯，我们买的就是不管是火车票还是什么班车票还是什么车票，
1: 嗯，
0: 它就是无座票和这个有座票是一个价位。我记得在我最早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大班车就是去乌鲁木齐啊，这样大班车，
1: 嗯，
0: 它有时候是没有座位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车票价格也是一样的。
1: 为什么呢？其实很多网友也不理解啊。对此啊，这个铁路12306客户也回应称，这个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
0: 无固定座位，
1: 不是，对，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你就是没票，
0: 没有票。对，就像我说到以前坐大班车，
1: 嗯，
0: 它只是你上车的时候它没有票，
1: 嗯，
0: 但是可能到了阿克苏或者到了下一站的时候，轮台的时候，他人就下去了，
1: 有人下去，但没有人上来。
0: 没有人上来，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只是你在买的那一刻，嗯，它就是你要等待。
1: 对，
0: 那现在的火车票也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有无座票的售卖？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高铁票都有这样的，就是无座票，就是这个说的就是刚才说，
1: 嗯，
0: 可能你在这一段是没有的，但是在下一段可能是
1: 有
0: 空余的，啊，对。那大家也来说一说，你就这一个问题，曾经或者现在有没有一些想要聊的内容呢？哎，你觉得这个无座票和有座票一个价怎么样？
2: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
0: 什早
1: 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邢傲。
0: 是的，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近日呢12306回应五座票二等座的同价，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第一。此前的不少网友反映说，无座票与二等座票的价格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的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
1: 是的啊。
0: 那大家怎么来看呢？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觉得哎，有没有就是买票的时候买了无座票，但是价格呢和有座票是一样的，比如那个硬座票。然后你有没有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就有没有没有过这个疑问，像我们冲上热搜的这个话题，网友反映的这样。
1: 其实这一话题讨论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啊。早在2013年春运期间，一条呼吁这个无座票应该半价的微博就曾经引发热议。那么这些年呢，乘客因为无座票，这个票的价格问题，也是跟铁路部门也是来回的切磋啊，也是很多起。那么铁路部门和法院的判决也是一再解释啊，可以说诸多理由。
0: 哎，是的，诸多理由。对，那铁路12306客服也表示说，无座票的全称就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呢价格一致，目前呢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我当时你知道吗，我是有疑问的，但是我的疑问是什么呢？如果他不发售这些无座票，那像我们有时候买不上票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是不是啊？那尤其是在春运呀，还有这个暑期的时候，
1: 都是集中出行，
0: 哎，集中出行，集中回来的时候，你要是不开售，本来是有运力的能力可以承载一些无座票，但是呢你又不开售，那很多的人可能买票就更紧张了。其实我是完全接受的。
1: 但是有人说了啊，说这个铁路票价根据位移距离长度决定，无论这个乘客坐还站着，运营成本是一样的。无座票打折或者半价存在这个统计乘坐区间的难题，会出现有人能买到座票情况下也会买站票的情况。那么火车沿途有旅客上下，无座也可以换成有座，那么同价在客运高峰时能起到分流减少超员的作用，其实是跟地铁公交也是就是同理的、
0: 一样的。是的，是的，所以我是觉得是合理的。那刚才呢这个咱们也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呢真的是就是心存疑虑，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不能打折销售吗？那刚才

0: 后呢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这个客服表示呢已经记录并且反馈。
1: 嗯，是的啊，就是其实不管是这些解释还是挑的难题，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嗯，也这些理由也有很多条，就是解释一遍又一遍，但是依旧是还是无法达成统一的就是共识的啊。
0: 嗯，之所以冲上了热搜，就说明大家就是每个人都非常的关注。
1: 嗯，对，就是比如说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从自己所享受到的服务体感去判断这个票价是否合理。比如说我就是买了一个无座票，然后站票和就是它的有座和无座价格都是一样的，感觉好像有点吃亏啊。
0: 那对
1: 啊，所以说不同于地铁和公交，那么铁路尤其是绿皮车出行的往往时间较长，那么长期站立对乘客的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那么无座票与有座票一个价，确实就是也会让有一些乘客会不太理解。
0: 嗯，但是你买票的时候，比如你买到了无座票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接受了就是无座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1: 嗯，还有一个就是需要细看这理由，比如说其实更多的是从便于管理的角度出发，比如说为了就是这个出行方便啊，就铁路部门给予了相应的一个就是比如说补票或者是站票还是无票之类的啊，而非提升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这个预防有座票也买站票，是否可以买完这个座票之后再卖站票啊？至于担心有人会先买座票退票之后再买无座票，其实像大数据那么发达，其实通过技术手段去规避这一个行为。
0: 对对，是的。其实12306也说到了，说并非所有的高铁二等座呢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了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会适量的发售少量的无座票，数量呢通常不大。那也有网友认为说无座票的名字就非常的容易引发歧义。
1: 是，它其实是无固定座位票。
0: 对，就是不要显示出无座，让一般人理解为就是没有座位。
1: 但是就是比如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比如说就是春运期间或者是其他什么期间，那可能人会比较多，它其实是没有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的便利的，因为人可能都已经满了。尤其是最直观的就是绿皮火车。
0: 对，
1: 人一多的话，你根本没办法从这个车厢到另一个车厢，你根本没办法知道，就是他所要那个另外一个车厢有没有就是空座啊？
0: 对，坐过绿皮火车的人可能都知道，
1: 感同身受。
0: 感同身受。也有网友认为说，既然买不到有座票，可以上车就不错了。还有一些网友则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说如果无座票更便宜，人们买票会不会先买无座票，或者都买无座票？反正有座位的票卖不出去的话也能坐。真的，这也是确实也是有些这些担忧的。还有一些朋友担忧说，并不是所有的列车都有指示灯的，有很多的高铁就是没有指示灯，所以并不知道这个座位上我到底有没有人坐。但是看到空位的话，如果没有人坐，自己也会坐上去。
1: 对，
0: 这个是一般情况下都会这样做，人来了我再给让出这个位子。
1: 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服务的优化，比如说强化购票页面的提示啊，明确告知无座乘客可临时使用空闲座位，那么原席位的旅客到达必须让座，同时预估提示该趟车无座拥挤的程度。再如借鉴中国铁路昆明区的做法，给列车配备一些数量的折叠凳，并在车厢连接处划定设置区，优先供老人、孕妇、长途无座的旅客使用啊。
0: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1: 从服务上
0: 服务上去改进。对，因为你确实有时候在这个春运啊，或者是这个出行高峰期的时候，你很难买到票，这时候你怎么办呢？
1: 能有一张票，
0: 对，这真的能回去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压根儿就不会去再计较我到底有没有座位的事情，因为买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个。但是呢，你的旅客就是12306的可以去做的事情呢，就是做好服务。还有网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无座票适当的降低一下价格，比如说降个5%，不是便宜很多，但是便宜一些，让大家就是觉得我买了无座票，它确实便宜那么一点儿，就心理上就是会非常的舒服。这个听众朋友说同意无座票降价出售。还有朋友说，那些年我从这个上海急着到郑州的时候买了无座票，一路上根本没有座位可以临时坐。因为铁路上的售票是一环扣着一环，有人到哪个站下车，哪个座位空出来，他们都非常的清楚，哪个座位呢就很快。

0: 售出了，就真的是就一路站到了这个郑州。
1: 嗯，其实这种情况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他可能就是买这段 A 段到 B 段的时候可能没有就是这个没有票了，他可能从他的始发站开始买啊，提前好几站买，提前好几站的，那可能就是会空出座位出来的话，那可能是人少的时候还能坐一下。其实如果说赶上，就是如果说相同的时间段、相同的这个人的话，到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坐，可能车就
0: 确实没有
1: 了啊。
0: 嗯，对，你看更多的这个网友说到的特别多的一个共通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把这个名字改掉。改成无固定座票。也确实是这样。
1: 就是在名上还就是强化一下，别写无座票啊，就直接不管是这个订票网上还是给它的名称改一下，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理解。
0: 对，
1: 其实、
0: 这个、
1: 说到这么多啊，公共服务的提升是永无止境的，那么铁路出行的规定也是一直在完善。那没有最完美的规则，只有更合适的规则。那么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想就是我们所顾虑的可能也会有所改进了啊。
0: 哎，是的，因为大家现在都提出了，是不是、
1: 关注的事，
0: 关注的事情也冲上了热搜。那我相信就是铁路部门也会关注到怎么去改善自己的服务、同时呢提出一些特别合理化的一个改进方案。慢慢的去更优解。对、是的。那听众朋友问说，买到无座票我应该怎么办呢？无座票乘车的小贴士来了。首先呢，刚才说到了看灯找座。绿灯呢是可以坐的，就在高铁上。那黄灯呢可以临时的坐，红灯的时候呢就不要坐了。还有呢，主动的让座，持票旅客来不及时起身的时候避免纠纷。就是有人家这个有票的旅客一来一看到我的座位上有人、心里也是可能
1: 不太舒服。
0: 对，这时候呢一看持票旅客来了，就及时的起身。
1: 是的。
0: 然后留意这个变化，那灯色会随售票实时调整，全程的去关注一下，时不时的看一看。还有席别限制，像一等座呀、商务座的区域呢，不允许无座的旅客进入。那大家也试试补票。比如说我买到了无座票，那部分的列车可以找到列车员办理补票，上车后呢主动的问一问。
1: 是的啊。

0: 你天天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好不好听？
1: 行、哎，这个确实啊，
0: 太好听了，新歌儿、不是新歌，这是一首老歌。但是你让我想到了什么？你天天的微笑就像这个樱桃酱，像什么？新梅酱，还有像什么？草莓酱。
1: 就我们新疆的水果啊，都能制成酱。
0: 哎，都能制成酱，就吃货一听，我觉得这个味道它就来了。
1: 我们下半场就开始美食节目了。
0: 对，像刚才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这两天呢，这个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就是李荣浩的。那确实现场的这种氛围也是特别特别的浓，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意犹未尽，就是吃货津津乐道、
1: 啊、
0: 因为在各大平台上我都看到了。这场演唱会呢是8月22号到23号开的，在乌鲁木齐唱响。当时呢开演前李荣浩手持新疆的馕打卡的画面，大家记得吗？提前刷屏了全网。
1: 对，就尽显这个入乡随俗的这个
0: 真诚
1: 、啊、
0: 对。在登台之后呢，他就直言自己一直说向往新疆，终于圆梦和本地的歌迷见面了。演出的间隙呢，他也主动和现场的歌迷唠起了新疆的美食，坦言的知道新疆馕的吃法多样，自己早有偏爱。不止于此，他还真诚的分享了个人的经历，说早年在北京生活的时候经常吃新疆的辣条子炒面片儿，对新疆的味道是念念不忘呀。
1: 那么这现场的氛围大家看视频就知道了啊。那在歌迷的热情呼应下，这个歌手李荣浩大方的点赞咱们新疆的大盘鸡啊，透露自己深爱这道新疆名菜啊。
0: 是的，还喜欢吃新疆的炒米粉，还要请现场的观众来吃。这确实在
1: 又给咱们的新疆炒米粉又推了一波的广告啊。
0: 对，在演唱会的现场，其实他唱这首乌梅子酱的时候呢，他也是有这个趣味的互动。那现场品尝了新疆的葡萄，化身趣味的舞台吃播。他大方的表示说本地的葡萄口感绝佳。你想想那种画面，温柔的歌声与本地的风物完美的交融。
1: 我感觉这是最好的一场直播带货啊。
0: 对。说到这个葡萄，你知道吗，最近在吐鲁番举行的这个葡萄节，现场有多少种葡萄吗？你猜。
1: 那多少种？
0: 你猜一猜，大胆的猜，你放开了猜。
1: 365种。
0: 少了。
1: 少了都。
0: 500种。
1: 嘿。
0: 现场有500种葡萄啊，这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1: 对，
0: 当时我看到了之后我吃了一惊啊，这葡萄的品种
1: 如此的多。您是吃了一斤还是吃了一公斤？
0: 吃了一斤。这个看来我这认知不够啊。
1: 都是梗啊，都是梗。
0: 是的，是的，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二等座位和无票的座位一个价，在买高铁票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价。

0: 位呢，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嗯，
0: 当然了，这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哇，我们的听众朋友还真的是很有趣。诗心就说了，无座票，铁路部门解释为说无固定座位票，无固定座位票就是不可以理解为有座位只能没有固定座位号的票。
1: 嗯，
0: 就是有座位的，只是没有固定座位。确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大的网友说到了，说名字可以改一改，
1: 嗯，
0: 改成这种无固定座位票。你说无座票和无固定座位票，是不是？
1: 啊，对，无座票
0: 真的真的不太一样，
1: 你上车就没坐啊。无固定座票就是只要车上有空位你能坐啊，但是你就是比如说到下一站之后有人他的。这个票的就是买票的人上来之后，你要让座了啊？
0: 嗯，医生说无座票不应该是有座票卖完之后再卖无座票吗？他确实是这样，没错。嗯、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到了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这条线路，
1: 嗯、
0: 有人坐到了巴楚，有人坐到了阿克苏，
1: 嗯，
0: 这时候你是不是就有票了呢？
1: 嗯，对。
0: 或者是呢，就比如说到了在巴楚买的票，那这时候我的位子是不是要留出来？
1: 对，还
0: 有人家巴楚买的票，但是刚好呢，我又是从这里坐到了这个阿克苏，
1: 嗯，
0: 那前半段我是不是就有位置坐？
1: 嗯，还有
0: 我坐了巴楚，我就没有位置坐了。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买票的先后顺序啊，比如说，哎，这个人从 A 到 B 点，他可能要去 C 点，那么，中途的话，比如说这是 A、B、C、D 四个点，可能有的人在就是 B 点他就下车了，嗯、可能就是他在到有的是到 C 点他要上车，那就这一个座位，他可能间隔 B 和 C 之间他还有一个空隙的，可能这个时候，
0: 嗯、对对，
1: 嗯，他就没办法卖了，可能提前这个人已经把 B 和 C 和到 D 的这个距离，就这个。距离的行程已经买好了，
0: 对对，
1: 那么空出来的座位那真的就只能就没有座了、啊、
0: 是的，同时也说到了说绿皮车无座无限量发售，说尤其是春运的时候，谁跟我当年一样、
1: 嗯、
0: 跟公交车一样说这个非常的挤，哎，确实啊，我也就是最早之前坐着绿皮火车的时候也是这种脚没地方落地的这样的情况也有过、嗯、是不是啊，嗯，那也有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这个无固定座位票，哎，这个名字同意，还是希望铁路部门能采纳我们的建议，把名字换一换。哎，幸好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热点过去之后，铁路部门就有所改变？
1: 嗯，这个就是
0: 有没有可能？有可能。
1: 嗯，我觉得我们期待吧啊。
0: 哎，是的，是的。此刻呢是9:39:56，大家都在路上的哪里呢？走到哪里了？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拥堵的路段？
1: 嗯，
0: 孩子们开学之后，24号就周一开学之后，路上的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的时候，都遇到一些拥堵的路段。
1: 嗯，
0: 但是今天早上呢，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呢是可以过去的。
1: 嗯，
0: 我们先看看西域大道这边，西域大道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到环江新世纪百货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还好。
1: 嗯，
0: 过来之后呢，从西向东的方向是人民西路，人民西路呢是香榭大街的后门的这个位置到到大十字。
1: 嗯，
0: 有一些拥堵，然后过来之后，哎，到了世纪大道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还是有些堵。从这个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的美居酒店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喀麦大道的这个交汇处。
1: 嗯，是的。
0: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文化路呢，今天，稍微的车流量大，但是此刻不堵。
1: 嗯，是的。
0: 嗯，新宁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和文化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车流量大。
1: 水利局。
0: 嗯，天南路呢此刻是有一些拥堵的路段，从科技文化广场的这里出来之后呢，就稍微的有些堵到了健康路。那健康路呢是从西向东的方向和穆什塔格西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
1: 嗯，
0: 其他的路段，像南湖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堵到了乐活广场的这个位置。今天在这里呢稍微的堵得有些长。同时呢建国路是乐活广场的这个位置到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今天呢堵得也是比较长。同时呢东向西的方向也

0: 是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稍微的这个流量大，那其他的路段还都不错。
1: 嗯，
0: 像昆仑大道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南关桥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出来之后呢依然是在农机厂团结小区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今天呢去疏附县的朋友要稍微的关注一下，就是五里桥的这个地方呢是双向的，稍微的这个用途的距离比较长一些。
1: 嗯，
0: 其他的路段我觉得还真的都还不错，车流量大，但是呢这个不堵，包括深卡大道稍微的车流量排队有些长，但是两个红绿灯基本上就完全可以通过。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大家此刻正在路上的哪里呢，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拥堵的情况，因为之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文化路这个按了红绿灯之后一路堵啊，堵得非常的长。但是此刻我们也看了，就整体的来说呢文化路一点不堵，而且呢我给大家说，就是他装红绿灯肯定是有自己的考量，但是装上之后，那在路上一个实时的路况呢，也是我们交警部门一直在关注到的，
1: 对。
0: 那大家呢是，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随时的关注路上的情况，遇到一些，比如说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的，就是红绿灯不亮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设置不太合理的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别忘了。
2: FM101.2 开始早上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4: 喀什早上好，
1: 我是丽梅，
4: 我是邢傲。
1: 确实啊，孩子们开学之后呢，路上的路况稍微的有些复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骑电动车的朋友，或骑这个轻便摩托车的朋友，一定要按照交通这个法规行驶。
4: 嗯，是的，即日起啊，喀什是严查电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了啊。
1: 嗯，整治的对象呢是喀什市辖区内所有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还有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整车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20号开始，全域常态化的整治。
4: 嗯，是的啊，整治的重点，本次整治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劝导与整治并重，聚焦三大高危交通违法行为。
1: 嗯，首先是严查不佩戴安全头盔的，那严查电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员上路行驶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
4: 嗯，第二就是严查闯红灯通行，严查电动车在各类路口路段闯红灯、抢行通行的违法行为。
1: 是的，严查非法载人超员行驶，严查电动车违规超员、非法载人这些违法行为。那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三类电动车载人

0: 乘车年龄规定如下，哎，这个大家一定要牢记了，电动自行车仅限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眼镜搭载成年人，那超员载人也是不允许严禁的、那电动轻便摩托车是严禁载人的，电动摩托车呢可以搭载一名乘客，眼镜的搭载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超员乘坐。
1: 嗯，是的，整治期间执法部门采取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违法行为现场劝导，依法处置。
0: 嗯，是的，是的，
1: 也是需要特别提醒家长，严禁未满16周岁的人员骑行电动自行车。那么，未满18周岁未取得对应驾驶资格人员，严禁骑行这个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啊，请切实履行好咱们的这个监护责任啊。
0: 嗯，是的，违法依法处置。对电动车不戴头盔、亏闯红灯、超员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呢，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开展劝导教育、罚款、记分等处罚。
1: 屡犯公开曝光，那么针对多次违法屡教不改的驾驶人，将通过媒体、社区公告等渠道予以曝光，并通报所在的社区、单位、学校，落实联合管控。
0: 是的，未成年人从严宣教，未成年人违规的骑行、闯红灯、不佩戴头盔的，将通知监护人到场接受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督促监护人压实监护责任。
1: 抗拒执法，严肃追责，对拒不配合检查、阻碍民警依法执法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那么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1: 那么也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牢记骑行必戴头盔、过路不闯红灯、上路不超员、不超载。也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啊，主动劝阻各类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携手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共建
0: 平安踏实、文明踏实。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在10点之后，我们将邀请上海援疆专家，曾科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知道吗？曾科主任呢是这个神手，我可以这样说，那他最擅长呢就是推拿针灸。2026年的5月呢，在前期援疆1年半的基础上呢，这曾科主任呢又主动请缨继续留疆工作，在工作当中呢，也是解决了很多患者的病痛。
1: 是的啊，就是，每逢周一周四，那么候诊区基本上是座无虚席。那有人是带着妈妈来的，有人是拉着朋友来的啊，还有的人是专程扛着锦旗来致谢的啊。
0: 是的，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曾科主任呢会和大家面对面聊一聊，推拿和按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正骨推拿能治什么样的病？产后的漏尿呀、腰酸背痛呀，正骨推拿能帮上忙吗？还有我们日常的肩背腰腿不舒服的时候，自己在家里能做哪些拉伸和能做哪些这个缓解的动作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面对面的和大家聊一聊。
1: 也请关注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本推文下方留言提问，那么曾主任将在节目中为您解答。
0: 大家锁定 FM 101.2来收听这个10点到11点的专家在身边。哎，这两天大家可能非常关注到的就是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不是各项赛事？那8月24号的时候呢，随着甲乙组男女单打最后阶段的冠亚军的争夺战尘埃落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的这个乒乓球比赛在紧张热烈的氛围当中呢落下了帷幕。
1: 是的，那么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来自全球各地的乒乓健儿奉献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对决，也给观众留下了无数精彩的瞬间。
0: 在最后的一个比赛日呢，甲乙组男女单打决赛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场上的比分呢交替上升，每一分都牵

0: 观众的心弦。确实选手们也是全力以赴展现了高超的球技与顽强的拼搏精神。
1: 嗯，是的，咱们喀什地区代表队运动员党令则在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获胜。他坦言，今天赢球有运气成分，我们俩就是实力相当，对手这个杨继王子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打了三年多的球，那么私底下也是这样切磋啊。那么也是因为这场比赛也很荣幸，希望他们之后啊继续进步啊。
0: 嗯，是的是的。那除了这项比赛之外呢，还有一项比赛就是航模的比赛。
1: 嗯
0: 嗯，那8月23号的时候呢，16岁的航模项目现操，就是航模项目现操纵特技乌鲁木齐市代表队的队员呢杨俊迪，他也说到了说，航模呢我会坚持飞下去，梦想呢是成为一名飞行员。
1: 嗯，
0: 那在当天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的航模比赛开赛当中呢，赛事是分别在伊犁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伊宁市的体育中心举行。
1: 嗯，那么此次比赛涵盖航空航天航无人机车辆和航海模型三大类，共设15个项目，包括无人机足球、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2对2遥控空战、航海模型3对3足球等热门项目。
0: 嗯，是的是的呢，也特别的期待这场比赛呢最终会花落谁家。
1: 嗯，
0: 其实呢今天呢还有就是咱们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的多个比赛点的比赛也开始了。
1: 嗯，是的啊，我们也看到就是各个赛事的筹备工作已经入住这个收尾的完善阶段，各场地正以最佳状态静待赛事的启幕。
0: 嗯，今天已经开始了，所以说这届的运动会呢已经在伊犁正式的开幕了。作为分赛区之一呢，喀什赛区各项的赛事，哎，那么应该是明天，今天是26号，
1: 嗯，
0: 是吗？
1: 对的，
0: 明天27号是正式的开赛。那喀什是对城区的主要的干道呢进行了统一的氛围布置，
1: 嗯，
0: 道路两侧呢整齐的悬挂了运动会的主题道旗，那规范布置了这个赛事的会徽、宣传标语，整体的市容呢整洁有序。
1: 嗯，
0: 那这也是大家这两天看到。
1: 嗯，那么喀什赛区赛事筹备全过程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竞技体育赛事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整洁规范的城市风貌，扎实到位的筹备成果，充分展现了喀什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更承载着各族群众喜迎赛事的热切期盼。
0: 嗯，是的，我们的记者也看到啊，现在整体的就是比赛场地的布置工作已经完成了，像裁判的工作区、医疗救助区、赛前的检录区等功能区域呢，也是非常的完善。此刻呢是9:58:56，也说到了可能有部分的路段呢是依然拥堵的一个情况。那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最拥堵的路段，不太建议大家走的路段，可能是，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都不太建议大家走东向西的方向，那是非常的拥堵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选择建设路，还有呢这个深喀大道，此刻也可以来走，和建国路都可以来走，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那人民西路呢也稍微的有些堵，是两个路段，一个是欢江新世纪百货的一室地方，一个是这个大十字的这个位置。那还有呢，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的这个双向的拥堵，所以呢，这两条路可能是目前最堵的位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早上9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4: 资讯快，
3: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4: 音乐近，
3: 双向奔赴的快乐。

0: 大家早上好，那也欢迎大家准时的锁定 FM101.2 喀什地区融媒综合广播。那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专家在身边，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在我的身边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那这位嘉宾呢确实是不太一样，被誉为首道痛销，从上海的三甲医院来到喀什两年的时间呢，用一双手给喀什的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疼痛的老毛病。很多的患者呢也是看完病之后呢专门扛着锦旗去门诊感谢他。他是谁呢？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专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那个主持人您好啊，大家好，我是那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推拿科的专科医生啊，今天很高兴呢能来这个啊我们融媒体中心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的相关的事情，谢谢。
0: 是的，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曾科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留言，他说到了说自己的长辈经常受到这个腰腿肩这个疼痛的困扰，说也贴了不少的膏药，说好像贴的时候稍微有一些缓解，但是贴完之后呢就是该咋地还得咋地，就是还是继续痛。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上班族一些司机朋友，就是坐的时间比较久，那也有这种腰痛颈椎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感受。还有一些朋友留言说他的腿脚发麻，说走路的时候像踩在这个棉花上一样。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请曾主任呢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怎么来缓解这些问题。曾主任是从上海来到喀什，那曾主任是什么时候来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这边呢是2024年11月份我们就来到这边了。我在这边呢已经经过了一期，我们一期是一年半的这个时间，经过了一期的这个援疆，然后呢现在是第二期。
0: 现在是第二期又留下来了。
1: 对的。
0: 为什么留下来？
1: 我在这边的一年半，然后感觉学到了，就是说见识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喀什我在这一年半的时间感觉喀什这个国家对它的投入非常大，然后呢很明显的感觉到喀什这一年半的飞快的一个发展变化。然后呢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呢，我这边作为一个喀什地区二院的中医科主任，然后对中医科呢应该来说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们这一年半的时间，那个喀什医院中医科的门诊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我们2025年的这个一年的门诊量啊，超过了前面两年的总和。然后呢，我在上一批呢有四个时代图的学生。然后我能感觉到他们都是很认真，而且也学到了很多。然后呢，感觉他们这个经过这个一年半的学习，他们这个临床的自信心，还有这个就是对病人接诊的时候的那个就是正反馈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然后我也很开心看到他们有这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然后呢我也希望接下来这个在新的一批的这个学习当中，然后呢能给他们更多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不是说吗，就是说给喀什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是吧？
0: 所以说就是在第二就这一批的时候就又决定留下来继续来，就是把这个咱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做大做强。那我就想问是怎么做到的，就一年的就诊量是过去两年的，甚至呢你看刚才我也说很多的这个患者扛着锦旗去感谢你们，你们在这一块你们做了一些什么？
1: 因为其实对病人来说的话其实很简单，疗效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只要病人认可你的疗效，他们自己会介绍他自己的亲人朋友他的家属，他们会自己带着过来。

0: 对，所以说疗效才是最主要的。
1: 像曾主任在坐诊的过程当中，就是您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您看，在去就是过去的一年半的当中，就是您刚刚来，从上海到喀什来，那这里的就诊的病人和上海的就诊的病人，他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是吗？
0: 嗯，有一定的区别，有一定的区别。
1: 嗯嗯，它的区别在哪里？
0: 是这样的，其实呢，我的工作呢是针灸推拿治疗紧要痛，然后呢，这个在上海那边这种病人很多，但在喀什这边的话，我感觉，这种病人应该来说更多，而且很明显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在上海呢，一般来说，像我们说颈椎病，颈椎病呢，它的症状啊，除了一个颈肩的一个疼痛以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什么头晕、手麻、恶心之类的症状。
1: 嗯嗯。
0: 但是呢，在上海那边，我们这个病人，他们一般来说这些症状不会都有，一般来说可能有他们当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这种的。但是在喀什这边的话，我接诊的病人里面，很多人都是所有症状几乎全都有的。
1: 那是因为他们的忍耐力比较强，就到了很重的时候他们才来，是这样吗？
0: 喀什这边是有点这样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是特别的深啊，或者可能以前并不知道，哦，这些疾病它其实是颈椎引起的，所以他会就要么是看其他的疾病，然后呢找不到问题所在，要么是呢拖很长时间，然后到非常非常厉害的时候才会过来就诊。这样的。
1: 对，你看看是认知上的是吗？就是他对这个病他其实不太了解，就为什么会这个手麻呀、恶心呀、头晕呢，他总觉得是我得了其他的一些病，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诊断了。
0: 嗯，但是随着这一两年的这个就是临床的这个诊治的话，我发现人们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对啊，我相信以后大家过来找我做治疗的话，大概率很多人症状也是并不是熬到那种特别重的时候才会过来做治疗。
1: 在曾主任坐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遇到的最多的就是他们的难点的问题是什么？
0: 难点的问题，
1: 哎，就是病人。
0: 哦，一般都是紧要痛的。
1: 哦，就是紧要痛。
0: 对的，因为我的专业方向就是治疗紧要痛。
1: 哦，
0: 除了紧要痛以外，我们这边可能还有肩周炎的，还有膝关节病的这些病人，但是呢，颈腰痛其实是目前来说啊，临床上最常见、最常见的了。绝大部分可能都会受到这个颈痛、腰痛的困扰，因为我们现在病人就也不说病人嘛，就我们大部分人工作都是这个伏案工作。可能喀什这边还有一些负重的，因为比如像那个就是干农活的这之类的，他们可能需要经常弯腰的这种的。他们这种人呢，受到这个颈痛腰痛的困扰可能会更常见一些。
1: 一般情况下，像颈痛腰痛是痛到了什么程度，他就是会来？就您在临床上见到的这个病人，他一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0: 像我这边在喀什这边的话，很多病人，比如我们就说颈痛的话，他真的是他会有头晕头痛，会有手痛手麻，会有恶心想吐，会有走路的时候轻飘飘不稳这种症状。这个症状呢是一个脊髓压迫的症状，但是呢，在上海的这种症状的患者不会特别多，但在这边特别多。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这种心慌、出冷汗，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很多，这些症状呢，如果问我们的话，我们马上可以把它往这个颈痛的角度去考虑。但是很多人可能他觉得他单纯的只是一个头晕的或者是手麻的症状，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其实是颈椎相关的。
1: 就是晚上睡不好觉，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睡下之后就睡不踏实的情况，也有可能和这个腰颈有关。
0: 是这样的，当我们颈椎呢不是特别好的时候，颈部的肌肉会特别紧张，紧张之后呢，它会导致一个脑供血不足。当你脑供血不足的这个状态之后呢，你会很容易出现晚上的时候梦很多。梦很多，但是呢
1: 睡不踏实，就是一直在做梦。
0: 对，你明明是睡了一个晚上的一个觉，但是呢早上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好像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一个
1: 休息。对
0: 对，经过一个晚上休息，但是人还是很疲惫，
1: 越睡越累。
0: 这种的话呢，一般来说就要考虑颈椎相关了。
1: 这确实是也让我们的认知得到了这个提升。那咱们喀什地区的这个肩颈腰痛呀，这些其实刚才说到了和咱们上海的稍微不一样，可能症状更重一些。那像您在临床当中您接触到的病人，他们有哪些就是觉得不是生活当中就有哪些就是误操作，就对自己的身体的误操作？

0: 误操作的话啊，就比如您刚才说的，然后很多病人呢，他会去贴膏药，或者是吃那个止痛药。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膏药类的，它一般来说都是以止痛为主的，它并不是以你治疗你的这个疾病的。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症状刚刚开始出现的那一段时间，可能膏药贴，哎，疗效还蛮好的。贴了之后疼痛就止住了，撕掉之后可能过个几天症状就没了。
1: 哎，对，贴膏药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特别的喜欢贴膏药，就哪里痛贴哪里。贴完之后觉得自己的心里可能暗示，哎，这好了一些，但是过几天呢又是一样，甚至呢有些贴了膏药之后他还过敏，这浑身就是贴过的地方都发红发痒，哎，这样的情况。但是疼起来的时候，那他觉得，哎呀，这个没什么好办法呀，我去贴膏药。其实他是有办法的，是吗？
0: 对的对的。像这种膏药呢，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一个起到一个止痛作用，它并没有对你的颈痛腰痛的这个根源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就疾病初发然后程度比较轻的时候，它的疗效会比较好。但是呢，如果这个症状已经发了好几年了，你会发现这个膏药的疗效会越来越不好，你会觉得它这个疗效好像就不像以前的时候那么明显。但实际上并不是膏药变了，而是你的疾病的那个
1: 程度
0: 它有变化了。对，所以说以前呢它能给你止住这个疼痛，但现在它做不到这一点了，这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需要去就通过针灸推拿，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中医的治疗手段，给这个整个身体的一个疲劳程度进行个放松，放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才会更好一点。
1: 那曾主任，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是用一双手就能立刻的解决问题吗？我确实，我之前了解过，因为要做这期节目嘛，我就看了一些曾主任的相关的介绍。我发现很多的人会说你的手特别的神奇，就哪里痛你按到哪里它哪里就不痛了，所以我就很好奇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您就是凭一双手就能把这个疼痛解决。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作为推拿医师呢，其实推拿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比如我们就比如有一些人在我们临床的时候去看啊，感觉好像就手轻轻的摸一下推一下，然后呢那个好像自己去照着去做也是可以的，但他会发现自己照着做其实比想象中的
1: 没有效果。
0: 一个是没效果，一个是会比想象中的累。我们这边可能可以从早一直做到晚上，就做这种推拿的一些操作。但是呢大家自己去照着这个样子去做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很别扭，另外一个人会觉得可能两三分钟之后这个手就酸得不行了。我们的这一些任何的推拿的操作技巧啊，每一个他的学习时间其实都是非常长的，他的练习时间都非常长的。就是任何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他要入门其实都是要至少是好几年往上走的。
1: 好几年往上走。
0: 对，
1: 所以说
0: 精通的话可能就更麻烦一点。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曾主任的手这么神奇，他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么按一下。那曾主任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我是非常好奇。
0: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中医里面的话，针灸推拿学是一个专业的。对，然后呢作为我们以前的这个学生的话，可能都会觉得这个穴位啊针灸啊这之类的看着很神奇。所以说当时呢我是学的针灸推拿学，所以我本科和研究生其实都是做的针灸的。但是呢那个工作之后呢选了是个推拿专业，然后呢后来发现临床上的话这个推拿的疗效确实是非常不错的。然后颈腰痛的这个通过推拿进行治疗的这个疗效，应该来说可能会超乎很多人的想象。然后我刚来喀什二院的时候，喀什二院这边的他们这些治疗师还有一些医生，他们临床上其实不是特别有自信的。但是呢现在他们就非常有自信，他们知道这个病人过来，然后呢我经过我的这个分析之后，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疾病，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然后呢我给他进行治疗之后，他接下来可以缓解到什么程度，然后大概要多长时间，这样的
1: 就是解决问题。
0: 对的，
1: 对，给咱们病人解决了问题之后，解决了这个疼痛之后，其实我们的医生也更加的自信啊，这个推拿原来确实是这个这么厉害啊。
0: 对，应该来说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还有就很多人都有个观点，就感觉好像颈痛腰痛它是治不好的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又会发。
1: 对对，
0: 但实际上呢经过我们

0: 经过我这边的临床的观察的话，绝大部分只要影像学上不是特别就是过度的那些病人的话，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治疗的很好的。
1: 就是
0: 甚至有一些可能要考虑手术治疗的，我们这边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它也是可以缓解到一定程度，而且可以维持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嗯，听众朋友，你们听到了吗？曾主任说了，说这个肩颈腰这些疼痛还有一些问题是可以治愈的。这个确实就是大部分人的认知里面就觉得你的疼痛嘛，你得到缓解就是最好的了。那你能治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就是我们在推拿针灸学当中，其实它有一套独特的体系。
0: 其实它这个呢也不能算说是治愈，就是说不是那种有些人他的考虑的治愈，他说我这个治疗好了之后以后永远不发，
1: 对，
0: 这种治愈这种治愈其实是不大可能，因为你其实就像我们普通的感冒来说的话，你这个感冒经过治疗这一次好了，它可以维持很久，它也不可能说以后永远不发。所以这个治愈的观点其实是要就是说你治疗好了之后，你的身体是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呢以后你不要再处于那种就是异常状态的话，这个就它不会再出现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我们颈腰痛的话，我们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然后呢让它处于一个和最初刚发的时候是差不多的状态，这个时候身体的一个疲劳程度是最低的，这个时候你工作呀生活啊不用受到任何的限制，这个时候可以很多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不可能说做到以后永远不发，这个不可能。
1: 对，因为我曾主任这个理念我是了解的，就是他说到了，就是我可以让你恢复到最初的状态，但是你继续比如身体它本来就是一个一直在运动的一直在活动的一个状态，如果你的这个生活习惯不改变，如果你的这个就是继续的一直这样伏案工作或者是私企朋友一直做个十个几个小时，那这个呢还会就是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

0: 为什么？
1: 刚才我们还说，就是说，其实颈腰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累积性的一个症状，就是说，从我们最初很放松的状态到一个对生活造成影响的状态，这个当中其实是要很多很多年的，
0: 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很长的一个过程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大部分的病人，他都有一个，就是自己回顾起来，他都有一个过程，就最初的时候，症状很轻，然后呢，可能稍微休息一下，或者是洗个澡或者什么，他就好像好一点了，然后就觉得好像没症状。但是呢，好像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可能就好像这个频率开始变多了，程度开始变重了，开始对生活有影响了，再慢慢的再开始出现更重的症状。然后我们治疗的话，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病人可以给他慢慢调整到最初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调好了之后，他要到再出现这个症状的这个时间，其实也要很久的，
0: 也要很久。
1: 所以说像比如感冒，可能你这段时间特别疲劳或者是受寒了，它会突然一下子发出来。但是像颈腰痛的话，只要你的影像学不是特别严重的状态，我们给它调好的比较好的状态之后，它是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因为当你的身体是处于一个低疲劳状态的话，他想有症状也不大可能的。就相当于是我们冬天，如果你天气不是特别冷，然后你这个雪就算下下来，它也会堆不起来。
0: 它
1: 除非它已经是冷了一段时间之后，
0: 积得很厚了，
1: 才会慢慢堆起来，这样的。
0: 那这就是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状态，它不是一下就这个成了这样，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部分不说年轻人啊，上了40岁以上的朋友，他的腰腿肩颈痛的时候，他都觉得正常呀，就像车一样，跑时间久了你都有磨损，都有老化，是不是都要淘汰？那人也一样呀，所以他就接受了这种疼痛。那这部分人群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就是说他觉得我疼痛是正常的，我不疼这好像不太正常，因为我都这个年龄了，这个疼就疼一点吧。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对比了倒是蛮合适的。其实您就像我们的身体，其实到40-50岁了，它其实相当于是你这个机体已经是运转了40-50年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它有点磨损，有点这个有点不舒服，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一个通过推拿或者针灸或者一些中医的手段，去让它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像您说的，我们一辆车你给它开个10万公里，它也要进行保养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很需要保养，但是这一点很多人其实很忽略掉了。
0: 对，忽略掉了。就包括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都是忽略的，就觉得我的疼痛这是应该的，都这个膝盖痛呀，这个颈椎痛呀，都觉得成常态了。就不疼的时候都是少数，疼的时候是多数。因为大部分人呢是伏案工作，所以他长期的这样低头呀，什么看这个电脑呀，他的颈椎就经常会不舒服。那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些都可以得到缓解。大家不要以为觉得这个它是你的这个身体应该带来的一种状态，它不但可以改善，同时呢可以让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
1: 对的对的，主持人您说的很不错。
0: 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的认知里面也有这样子，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我到这个其他的这个推拿按摩店去按一按，是不是会和咱们这个中医诊所门诊的这个推拿按摩是一个效果呢？那因为方便嘛，他又不用挂号，想去就去了，有时候人家还开到很晚的时间，周六周天啊也不限制你的这个时间，想去就去。这时候他们可能大部分会选择去就是咱们街上的一些推拿按摩店去按摩。像这样的情况您认为是可行的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那个一般来说，你看现在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现在其实他的培养周期是非常长的。就比如我们在上海来说的话，一般来说都是要5年的本科，3年的研究生。因为现在本科生是几乎是不大可能找到工作的。
0: 对，是的。
1: 5年本科，3年研究生，3年规培。然后呢，这个的话，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首先他的学习能力要比较强。其次呢，他要这个临床的这个摸爬滚打要很长时间，其次呢，那个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 这个
0: 学习和培养的过程，时间的过程。
1: 对，他要在临床上去见到很多的情况啊，后来去进行处理，进行思考。所以说我们

0: 一般来说呢，在医院里面这个病人过来之后，就像我给我们的师大图的学生来说的话，我给你们教的不是单纯的就是手法，手法呢只是你的一个工具，但是呢这个工具怎么去用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所以说我们病人一个病人过来的话，你首先的是诊断，是诊断，你要明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现在的问题，他现在这个问题明确之后，你要知道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就是就什么的，就是什么程度的，是轻还是重的。然后呢在这个明确之后，你给他再进行治疗。然后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工具的话，就是说推拿手法它只是一个技巧啊，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是取决于使用者的，就比如我们就是厨师一样的，然后我们菜刀都有，但是呢你看厨师他可以用这个菜刀给你雕出花来，但是普通人如果不懂的话，他一上手他很容易直接就切到手，会受伤。所以说一般来说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他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学习，而且学习能力比较强，然后呢再经过了临床的这么多的这个见解之后，他这个对疾病的认识会比较深入，然后呢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比较强。然后呢，所以说一般来说我感觉在医院里面的医生的话，他主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主要是解决颈痛腰痛这之类的疾病啊。如果你的需求是只是进行一个放松的话，可能外面还可以，但是呢首先你要进行一个分辨，这个他给你做操作的他到底是学习了一段时间呢，还是只是
1: 新手
0: 临时上手的，而且他们没有经过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他们这个呢如果给你做操作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对哦，在各大平台上也看到过，就是说这个腰部不适的时候去按摩推拿，然后没想到就是症状更严重了。
0: 因为医学呢它是一个很专业的，而且是一个怎么来说，就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然后你能解决问题你就可以解决，但是你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你想去就是说你再怎么卖力它都是解决不了的。
1: 对，
0: 而且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疾病加重，甚至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这个就有点划不来了，所以说就就大家可以就自己去分辨，就是说你到底是希望去解决你的疾病呢，还是只是做一个放松。然后呢如果这个外面的他们这个治疗师他你是认可的，那可能可以试试，但是如果他这个水平是一个未知的状态，这个东西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毕竟人的身体其实有时候是很脆弱的。
1: 对，人的身体是一台特别精密的仪器。所以说每一个就是可以说环环相扣。那你在这个按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的这个对身体的了解不多，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手法不对，都可能造成一些就是更大的伤害。那这个误区确实也有。那大家就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你只是单纯的去舒服一下，就让别人给你按一按，你放松放松倒是问题不是那么大，
0: 只能说可以试试，
1: 还可以试试啊，
0: 就看看，主要还是要看人。因为操作者的话呢，如果这个操作者他是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平，还是懂的，那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他并不是特别懂的，他并没有怎么学过的，然后你把你的身体交给他，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
1: 定时炸弹一样。
0: 对自己的身体是有点不负责任的。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推拿按摩治疗这个腰椎颈椎这疼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辅以其他的一些手法？
0: 是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疾病的手段其实非常多。我们常规的针灸推拿是吧，除了针灸推拿还有纳疗，还有热敷，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段。但实际上呢，我这边的话针对颈腰痛啊，绝大部分病人就单单通过推拿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如果他这个疾病呢不适合推拿，我一般来说会用针灸。然后呢再就是他症状比较重一点的话，我可能会针灸推拿或者辅助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说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去选用。而且其实我们中医，就是说我们中医治疗疾病的话，它其实每一次病人过来他的情况都是有变化的。所以说虽然说患者在旁边看着做治疗好像手法都是那么多，但其实每一次针对病人的情况不同，其实我们都是有变化的，是这样的。
1: 您怎么看出来变化呢？是通过我们的仪器设备去拍照，就是我们在做之前是要一些就是了解吗？深入的了解，还是您大概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自己的一个讲述，还有他的一个症状，您就能判断？

0: 像推拿的话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是手下有感觉的，就是说我手一搭上去，它这个肌肉的紧张程度啊，或者它这个有没有脊柱侧弯，有没有这种高低肩，或者是那个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异常，手上是可以马上就可以感觉出来的。所以说我一手一搭上去，我可以明确知道患者是哪一块的程度比较重啊，或者哪一块的压痛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患者他就会觉得很神奇，我都没说为什么你就感觉出来，你也知道我哪里有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个就是病人的话这个
1: 临床的经验积累的经验，
0: 对，就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话病人量其实是非常大的，我在上海可能一个月的推拿病人可能都是在1000以上的，所以说那个因为经过了很多病人的这个就是练习，然后的所以说这个手感是非常的非常的不一样的。
1: 您的手有什么不一样的伸出来我看看
0: 对，
1: 哎，真的没什么不一样，肉眼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这么神奇怪不得我们的患者说曾主任的这个手是神手，他一摸就知道，而且好像是手到这个痛消，这很神奇。
0: 推拿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呢那个其实医学它其实和病人沟通其实非常重要的，然后呢那个推拿它一般来说我们有个10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啊它可以和病人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
1: 沟通了解，
0: 然后同时呢边做治疗的时候它也可以对患者的这个病情啊每一次都是有个比较详细的这个就是心里比较有一个谱对，
1: 就是有谱，对每一个病人都有谱，
0: 对，就一个病人过来我嘛手一搭上去我就可以判断出来他现在到底是轻还是重的，然后呢那个差不多这样的
1: 那我们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就一双手你摸一下他然后给他治疗一下他就能好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0: 原理啊，这个就是像比如我们就说颈椎病吧，颈椎病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原因大部分都是一个长期低头弓背导致的，因为长期低头弓背它导致我们这个肌肉啊慢慢的处于一个疲劳状态，这个疲劳状态它消解不掉它就慢慢的累积，然后所以说很多病人过来的话他都会觉得整个颈肩背经常出现酸痛，然后出现这个颈部的活动受限，然后这个时候你去给他进行一个触诊的话他的这个肌肉它会有僵硬有紧张，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脊柱两边不对称，然后呢会发现他趴下去的时候很明显会发现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一边背的那个高度可能和另外一边不对称，然后的话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然后呢你按下去的手感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推拿的原理就是把他那一块给他推正，还是给他纠正他的这个侧弯的这个弧度，还是呢让他这个疏通他的经络
0: 推拿的像我这边的观点，推拿核心呢是先把患者的这个肌肉恢复到一个比较放松的柔和的状态，然后当你恢复到一定状态之后你的肌肉你的小关节还有其他的这些呢都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然后使它恢复了一个比较偏正常状态，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中庸的状态。
1: 先恢复让它的肌肉放松下来，就不要那么紧绷。
0: 肌肉是核心，肌肉非常重要。
1: 肌肉是核心，
0: 对的。肌肉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其他的都可以进行恢复。当你肌肉不恢复的话其他的一些纠正都是比较困难的。
1: 就是这个对，隔行如隔山，你看听到了，其实我们一直认知上是什么的，你推拿就是把你的这个所有的经脉疏通了，然后把你的这个骨头好像就是复正了，其实它的核心是在肌肉。
0: 对，而且我们中医的话它还有很多经，还有穴位，还有经络，还有它的一些这些中医的一些理论，我们会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给患者进行不同部位的一个调整这样的。
1: 那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的曾克主任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想要问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内容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也来说一说，就是大家平常都有没有存在着这种腰呀腰椎颈椎不舒服的这样的状态，那有没有想要过得到一些改善，有没有像我自己的朋友身边的朋友一样，他们就觉得我疼痛是正常的，这使用了这么多年了，这个疼就让它疼去吧，那有时候自己会做一些运动，有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简单的做操 或者是一些自己总结下来的一些小方法来改善。但这种改善呢，曾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可能一时的，就短暂的一个让你放松，那可能得不到一个长期的这样让你身体舒适的这么一个状态。怎么说呢，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人他是这个观点，就比如我现在痛了，我贴个膏药然后止痛了，痛好了就好了。然后呢，但是呢刚开始是有效果的，然后到疾病比较重的时候效果没那么明显。然后呢推拿很多人也是觉得推拿之后觉得效果还可以，但是他好像可能只能维持个几天或者是维持个几周，然后就觉得好像不行。但是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个经过一次治疗你就可以维持几周几天到几周的这个疗效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颈痛腰痛还有各种其他的一些疾病，它其实都是很多年一点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了，它本来就不可能通过一两次的治疗彻底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说你要把它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它是需要一般来说我们就一周两次到三次要持续个一段时间，然后把你的身体一点一点的纠正到比较正常的状态，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接下来就是说把你的身体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之后，接下来你这个生活中就是可以该干嘛干嘛，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而不是说不舒服的时候我调个一两次好一点了不去管它，这样不行。就相当于感冒了你只吃一次药，这个你会觉得症状要改善，但是实际上你的身体的状态并没有把它扭转过来。
1: 还是要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
0: 规范的系统化的一个治疗。
1: 对对，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曾主任说我颈椎痛了三四年了，最近听朋友说正骨推拿效果特别的好，想去试一试。但是听说呢有人去按摩店正骨，这个结果呢就出现了更重的症状，说正骨到底安不安全。
0: 是这样的，正骨呢其实是属于推拿的一个部分，我们做推拿的话不会只做正骨的，首先都是要先进行一个整体的放松，之后放松到一定程度再做正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不太建议就是说去外面去做正骨，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做正骨都是要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医生去给他进行操作。我现在的师大图的学生，我是给他们说你们做放松类的手法都可以，但现在正骨还不到时候。也就是说他们跟着我学习了一个接近两年的时间，我还没有让他们去进行一个这个正骨的一个操作。然后在外面做正骨的话这个风险就更大了，他们并没有相关的一个学习知识。其实理论上来说国家是不允许在外面做这种治疗性的操作的。就你如果进行放松类的
1: 可以、
0: 就是、可以，但他这个放松类的不是医疗行为，他只是一个就是
1: 他是就是一个叫什么叫服务行业，就是我就是给你做一些简单的比如说身体的放松呀，他对这个资质的要求和这个人员的这样要求他没有那么高。
0: 对，所以说如果在外面做就是说做这种正骨类的操作实际上是非常的风险非常大的。他并不去，他首先你不能判断跟你做操作的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医疗的资质其次他的水平到底是什么程度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把你的身体交给他去做这种操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所以正骨其实是一个尽量就不让大家到外面去做。
0: 外面我个人不是很建议。
1: 对对对，
0: 主要就是一个考虑这个风险到底是谁承担
1: 对，风险谁承担。
0: 对，
1: 除非你说这个给你治疗的人他有这个很高的一个资质，就是国家给颁发的一些资质是吗？这个应该也是需要，就是包括咱们的医生应该也有一些要有资质。
0: 对，你必须要有，首先你必须要有医师资格证，你首先是一个医生你才能去进行这些操作的。对的，
1: 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不要去就正骨这样的事儿，你说你只是纯纯的就是按摩放松一下问题不大。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是说这个孩子5岁，说晚上经常睡觉打呼噜，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通过这个按摩呀针灸呀这推拿这样的问题来解决？
0: 这个呢，首先要去医院的那个五官科去看看他有没有我们的常规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
1: 哦。
0: 然后呢，如果有的话呢，就有几种选项了。然后呢，
1: 嗯，
0: 其实现在呢，在上海那边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小儿推拿，配合那个额血压豆治疗这个腺样体肥大，已经是比较常见和比较就是患者比较多的。因为像小朋友这个腺样体肥大，其实对小朋友对大人都是有很大的，就生活质量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小朋友他晚上会一直在哼哼唧唧，然后大人睡觉他也睡不好。而且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话，如果他进展的比较厉害的话，小朋友他会出现一个就是颜面的一个变化的，就是对他的这个以后的长相，对他的这个就是他会导致
1: 面部的特征都会有一些变化，
0: 还会他对他的这个学习能力都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不是特别严重，就是说他的腺样体啊不是说整个的全部都堵住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可以个人建议啊，先进行一个这个我们的小儿推拿配合这个额血压豆，然后呢去试试看，然后呢因为临床疗效观察下来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1: 哦。
0: 然后呢实在不行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手术治疗，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他们一些喷药的这激素类的一些治疗。
1: 对，你首先要了解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这个打呼噜到底是腺样体肥大。
0: 是南疆地区啊和内陆地区其实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来说说起来那个腺样体肥大，到十岁以后一般来说他自己就会萎缩，然后呢就会变小，然后对生活的影响变小。但实际上经过我们在这边的一个那个就是问卷调查，然后呢收集，我发现这边的腺样体肥大的患者在十岁以上也很多的。
1: 他
0: 在
1: 十岁他为什么呢？
0: 没有，我们常规的经验过了十岁之后腺样体会萎缩，但在这边发现呢
1: 他没有萎缩，他还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症状。
0: 对，而且他的症状也很明显，对生活就比如他那个晚上会打呼，然后呢会白天的话会觉得这个精神很萎靡，然后学习状态很差，然后呢那个形态可能也有变化，就是面部的这个形态会变化。这个呢在这边好像比较明显一点，然后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就是发现小朋友有类似的这种表现的话，可以尽早的去做处理。就首先呢先去看看，先做一下那个鼻腔镜，去看看他这个到底是一个处于一个什么状态的，然后呢再针对性的再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
1: 对，这还是要家长要关注，就不要觉得打呼噜嘛正常，这个孩子打呼噜它属于一个不正常的情况，那你要一直不管的话，你想长大本来长那么帅长那么美的，然后因为他腺样体的这个特征面貌特征是不是啊出现之后，这个影响他整体的一个就是美观，还有呢影响甚至影响到大脑。所以说也是非常这个需要去及时的去处理的一个这个问题。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每天坐办公室8个小时，说最近的腰特别的酸，而且呢颈椎也非常的不舒服，腰背直不起来。他说有没有在家能做的一些这个操，或者是有没有自己能在家处理的一些方式。
0: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当你的疾病，当你的这个颈腰痛对你的生活影响没那么大的时候，只是偶尔发现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去做做一些颈部的或者是腰部的一些放松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已经这个疼痛已经对生活造成影响了，这个时候单单靠这些是没有太大作用的。这个时候首先呢还是建议啊直接过来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这个颈痛或者腰痛的肌肉的一个放松。放松了一定程度之后，这些其实不做这些锻炼都是可以的
1: 啊。
0: 对，
1: 就是我已经都痛了，这时候还是要去解决这个痛的问题。解决完了之后，那曾主任有没有就是说让我们预防的，比如说那个有这样的朋友，他说我非常痛，然后在我们的门诊做完之后缓解了不痛了，但是他又想要长期的保持这样一个身体舒适的状态，那您建议在家里怎么做？就比如在办公室在家里我可以做的。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动作还有各种操其实是网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我个人呢刚开始门诊的时候，我也会给病人说你回去的时候这个身体状态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什么操。但 到后期我一般来说就不给病人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当我们身体好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不会想起来去做操的。
1: 嗯，
0: 对，
1: 就是咱们

0: 如果想要预防的话，那怎么办呢？
1: 嗯，其实如果你真的能做到预防的话，一般来说也不会走到这个颈痛腰痛的地步的。
0: 哦，
1: 对，也就是说，当你的意识到一定的程度，你知道我们这个就是低头弓背时间久了，你可以起来放松，就是脖子稍微前后左右活动一下。坐的时间久了，站的时间久了，然后你可以起来动个一两分钟。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这个它这个疲劳度不会累积起来。
0: 哦，就是如果但凡是你有这样的意识，哎，
1: 对，你就不会进到那一步，
0: 就不会到痛到你说必须要进到医院的地步。
1: 对，真的到那一步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说你这种预防性的这些操，其实它的帮助
0: 作用不是那么大了。
1: 对的，这个时候其实治疗的话疗效会更好。也就是说你可能这个做的操的它这个对身体的帮助，我们说是一的话，可能治疗的效果是100甚至更多这样。
0: 哦，
1: 对，所以说它帮助就不会很大了。
0: 真的，你痛到这种就是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到这个医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人身体的舒适，它应该是一个常态，而不是人的这种疼痛它是常态。所以这个理解上是有偏差的，让我们的身体回到一个最初的状态，恢复到一个舒适的状态。这个呢，在我们的曾主任这里，他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就是不适，也可以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去治疗。那曾主任也给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坐诊时间。
1: 我目前呢在那个喀什二院的坐诊时间呢是那个周一周四的上午在那个分院建设路院区。
0: 建设路院区。
1: 然后呢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在那个总院健康路院区。
0: 对，那就可以说一周都是比较忙碌的情况。
1: 对，但是都是上午，下午没有。
0: 下午没有。
1: 对。
0: 对，那
1: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查房还有什么这之类的事情。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推拿和针灸的这么一个就是相互配合的这么一种医疗手段来说呢，您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我推拿就可以，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要配合我们的针灸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推拿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那个患者他可能路都走不了，或者是那个脖子那个落枕了之后完全不能动，但是呢我们经过推拿可能10分钟左右它就可以恢复到一个完全能接受的状态，它的疗效是比较立竿见影的。然后呢针灸的话呢一般来说很少能做到这个我给他治疗个10分钟他马上就彻底改善的这个地步。所以说推拿呢我个人来说临床上用的还是更多一点，我一般来说80%-90%的病人都是直接就推拿就可以解决的。什么时候用针灸呢？有部分患者他这个影像学是比较差的，他这个不能做推拿的，他要么是年纪比较大，要么是有骨质疏松，要么是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然后我们不能做推拿。这个时候呢你要给他改善症状，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针灸就可以起效了。这个针灸呢我给他治疗个一段时间，他的症状也可以缓解到一定程度。再就是呢部分患者他的疾病特别重，或者是他希望快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针灸推拿可以一起用。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所以说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进行选用。再就是呢我们推拿一般来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平时都好好的，但实际上呢如果他去拍片的话，他会发现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就比如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个很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然后呢就在床上就是直接就是躺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床上有一个遥控器硌了一下，他并没有觉得也不舒服，但是呢后来我们去给他查了一下，他就有骨裂骨折了。就是说年纪很轻，然后呢正就是说那个损伤看上去也不重，他的表现也不重，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医生的话在临床上会发现很多人会碰到很多人碰不到的情况的，所以说医生其实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小心的。有些病人的话我们去给他查那个颈椎的片子，会发现他颈椎的有一个骨头没有的，然后呢也有发现某一节先天性的这个血管它是没有的。这种情况呢如果你不去检查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做推拿都比较谨慎。然后呢病人情况只要一般来说病人过来的话，推拿一般来说都是必须要拍片才能做的，不拍片的话去做的话风险是有一点的，因为它需要去进行一个正骨类的操作。但针灸的话呢它的这个适应性就更广一点了，它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没有拍过片的情况下可以给他做治疗，所以患者

0: 如果有时候过来他症状比较重又比较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推拿不能直接做，我针灸我可以给先给他治疗上去，先给他缓解症状，然后来再慢慢去给他拍片，片子还可以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给他做推拿这样的。
1: 哦，你看，
0: 根据情况选用的。
1: 根据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所以曾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对每一位病人都是心中有数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不用担心。哎，我到底这个能不能把自己的症状描述清楚？因为有时候疼，你真的他描述不清楚。不用担心，这个曾主任他们都是心中有数，能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曾主任您还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是什么？
0: 啊、哦，对，很感谢这一次有这个机会来我们这个喀斯地形融媒体进行一个这个我们这个交流。然后呢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说颈痛腰痛很多人他会觉得就真的大部分人觉得要么是觉得治不好要么是觉得这个反正也不是特别重我就熬着吧但实际上没必要然后呢我们这个身体呢你让它处于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的话呢它可以运转的比较好就比如我们这个车开很久了之后你如果说啊经常听到这里有异响那里有磕磕碰碰的然后你反正继续下去啊，大不了以后换辆车，但是身体不行啊。我们自己的身体，你如果能让它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话，它可以一直运转的会更久一点，而且也不会出现各种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更好一点。
1: 对自己也更好一些。能得到这个解决的问题，那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把它解决掉，不用一直在那扛着，是不是硬挺着？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比较难受，影响自己的一个生活质量。那非常感谢曾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科普我们的推拿呀，包括这个针灸，包括呢咱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知识点，说实话我今天也是真的学到了很多之前的一些错误认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得到了一些纠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那如果大家留言的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曾科主任再一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关于推拿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和内容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更感谢曾科主任今天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科普推拿方面的知识
0: 好、哦、谢谢
1: 谢谢曾科主任好的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喀什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一批重点民生项目落地实施；各地幼儿园、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
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将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喀什地区牢牢把握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农村公路升级、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落地实施，持续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干实效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3: 月浦湖县阿奇克乡巴扎村依托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扶持畜牧养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

0: 养殖技术培训，上门入户答疑解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1: 乐浦湖县阿奇克乡巴扎村第一书记魏礼军：
2: 我们乡将持续巩固和美乡村建设现有成果，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积极性，推动乡村从环境美向生活美、精神美全面提升，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0: 在英吉沙县，2026年农村公路车购税以奖代补切块资金建设项目正在同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862万元，提升改造总长度 14.4 公里，覆盖城关乡、乌恰镇、伊格兹耶尔乡、艾古斯乡四个乡镇主要通行路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农村路网，为农产品运输、物资流通和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英吉沙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周建忠：
3: 全程督导施工进度，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为乡镇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筑牢交通基础。
0: 在舒富县，老旧小区改造同样紧锣密鼓。今年，舒富县投资5081万元对12个老旧小区进行多方位设施升级，绿化面积和铺设沥青面积共4万8000平方米，惠及53栋楼、2145户、6435名群众。
1: 舒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努尔麦麦提卡斯木：
4: 我们将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力以赴完成改造任务，让每一位居民都能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5: 金秋送爽，时序更替。8月24号，喀什地区各幼儿园、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策划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精神力量赋能成长，让昂扬向上的文明新风尚充盈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儿童新学期成长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6: 清晨，巴楚县童梦幼儿园暖意融融，在老师引导下，孩子们有序入园，列队前往教室。各班开学第一课如期开讲，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以趣味游戏、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行为习惯培养，帮助孩子熟悉校园规则，尽快适应集体生活。
1: 巴楚县幼儿李慕瑶：
7: 今天开学我特别开心，又可以来幼儿园见老师和小伙伴，游戏特别好玩，我最喜欢上幼儿园了。
6: 各县市小学开学第一课也拉开序幕，通过红色教育，将爱党爱国、奋勇争先的红色种子根植于学子们心间。
1: 麦盖提县第一小学学生潘雪琪：
8: 今天开学的第一课让我很受教育，在新学期里，我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精神，上课认真听讲，写作业遇到难题不放弃，团结同学，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 泽普县第三小学学生阿伊米和染艾斯凯尔：
9: 通过这节课，我读懂了长征精神，今后在学习上遇到难题，我要像红军战士一样不怕困难，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为祖国做贡献。
6: 在开学第一课上，喀什各地中学除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将焦点对准了学生心理健康，面对新学期新课程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学校通过主题课堂帮助学生调试心态，缓解焦虑，引导大家以积极的状态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1: 乐浦湖县第三中学学生热依拉·萨无提：
10: 开学第一课，我的心里既期待又有些紧张，回到熟悉的教室，见到许久未见的老师和同学，感觉格外亲切。
1: 乐浦湖县第五中学教师胡娜：
11: 我们开展爱国主义开学第一课，就是希望同学们在全新的校园环境中树立爱国之志，涵养报国情怀。
5: 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江帮扶力量，喀什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让紫砂产业持续提质。
6: 喀什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且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九类天然原矿。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驻喀什县工作队引进江苏宜兴成熟紫砂工艺，喀什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 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全流程核心工艺。
1: 家师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塔伊尔：
12: 这次去宜兴学了很多，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6: 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祝家师授课，示范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全流程工艺，实现家师本土紫砂自主传承的历史性突破。今年6月，100多名紫砂专业学生入职本地紫砂企业，实现全员就业。
1: 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吴新军：
13: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6: 在广东沅江前方指挥部驻加师县工作队的帮扶下，加师县已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进行技术攻关。目前家师已累计研发35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
1: 广东沅江前方指挥部驻家师县工作队副队长、家师县委常委何家荣：
14: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家做好传帮带。
5: 当前正值农作物管护关键期，喀什各地抢抓农时，推进特色林果与复播蔬菜田间管理，果园农田一派繁忙。
15: 这个现在的工作嘛，就是把这个剪掉啊，使他们这个苹果充分得到阳光。
6: 在沙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套袋的苹果幼果挂满枝头，种植户正带领工人修剪枝叶，加固果袋，管护工作有序开展。
1: 沙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敦霍伊拉村种植户丁刘毅：
15: 今年我种了20亩地苹果，长势非常好，亩产嘛2吨左右。
6: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的复播恰马谷出苗整齐，长势喜人，农户们忙着除草浇水。当地推广齐垄播种模式，优化苗株排布，助力稳产增收。特色产业管护忙，乡村振兴后劲足。当前各地正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进行现场指导，把科学管护措施落到每一块地，以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护航作物生长，让特色林果与复播蔬菜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压舱石，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5: 连日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各企业锚定全年生产目标，科学排产，统筹调度，抢抓黄金施工期，争分夺秒赶订单，抓进度。
6: 走进新疆景上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各司其职，配合娴熟，四线搭肩、剪线、查货、整烫、质检、包装等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派繁忙景象。该公司于2025年7月落户土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家集服装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服装生产企业。
1: 新疆锦上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土汉穆沙：
16: 我从今以后在这里好好上班，好好挣钱，我在这里工作很开心。
6: 作为土木舒克经开区2023年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新疆新纺新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新材料研发与功能性防护手套生产制造。企业于2024年8月正式投产，总投资达 11.08 亿元。目前已有2条丁腈生产线率先投产，日产量达200余万只手套。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为师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新疆新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德胜：
17: 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都是在国外，都是美国，现在也在开发一部分中亚五国，目前都有陆续的都有发，明年扩建到20条生产线，大概带动就业500号人左右。
6: 从服装加工到新材料制造，从落地生根到扬帆出海，三师土木舒克市各企业正以拼的干劲儿、抢的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18: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8月24号结束。14支代表队203名青少年运动员历经4天多轮比拼， 各组别奖项全部出炉。本届比赛首次启用新疆裁判团队自主研发。

0: 的电子计时计分系统，对标全国顶级赛事标准直裁。
1: 8月24日，喀什市工会驿站骑手之家正式揭牌，新业态工会联合会枫桥经验职工法律服务站同步启用。骑手之家配备休息区、智能换电等设施，为外卖骑手、快递员提供休憩、补给等暖心服务。法律服务站聚焦劳动纠纷权益保障，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便捷法治支持，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0: 近日，英吉沙县开展农用无人机专项技能培训，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加答疑模式，围绕法规理论、设备调试、农业植保等内容进行授课。学员经考核合格后，可取得植保无人机操作证书，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2: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3: 我也想参军。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4: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3: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4: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3: 接下来怎么做呢？
4: 别急，我来教你。
5: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3: 下一步呢？
4: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5: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3: 信息都填完了，
4: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5: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3: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6: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7: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能飞将在，不叫胡马不隐山。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0: 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4000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极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1: 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发掘了一个布了一个将近是500平米的一个探方，发现了一批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一个台基遗址，大量的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0: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利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荆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50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2: 就是突然一下就中断了，它就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有，它就是很，它因为它不像有的这个轴部的一个环，它没有，它就突然就中断了。
1: 这就是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墙，南北有1200米长，目前长高有将近6米到8米，目前地表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
0: 背以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3万至5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2: 说石家河里面呢，就是说出土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图案，里面就是有一个拿着那个钺，这个钺这种武器，这个钺一般来讲，我们一直认为都是一个王权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个时候看来，当时是 在至少在石家河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应该讲是军事首领，或者是或者像那王这样的，啊这样的，人物在里面。
0: 头戴官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

0: 橄榄眼，鹰钩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应。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和玉蝉大多出土于城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1: 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家河的时候，它的那个文化面貌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更多的特征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这一类的，就是说简单我们考古学讲一个植入性的文化啊，就是出现了这个文化更多的跟中原相像。
0: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武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1: 文献上也有记载的羽化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市就废弃了。
0: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七十天大败苗氏，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宏的宫殿中住着一位

0: 上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塔尔山西路，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制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由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原上用夯土板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窑字。文窑是对窑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义、义等，但都认为是与唐窑或夏禹有关的文字。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4400到40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2002年发掘的 IIM22 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尔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
1: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个20个节令的历法，在4100多年前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唯一的这一例。
0: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器。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积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1: 历表呢，它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刻度。这个龟齿呢，也上面有刻度更重要。龟齿放在王墓当中，用。

0: 王来控制。历表呢就放在天文官的墓当中，随葬由天文官来掌握。
1: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圭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圭表的发现，何努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
0: 这个圭址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天极上与上天的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这种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

0: 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一套龟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
1: 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形容吉言其多，这一概念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诚意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同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某村北侧山某上，一处宏大石器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某遗址，由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某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4000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2: 这个壁画是2012年、2013年都有发现，就两个年度里面都出土这样的壁画。很多壁画残片它碎了之后是叠压在一起了，有的是色彩这一面朝上，有的就是色彩那一面朝下，所以这个就是色彩朝下的那个，只能看它的背面的这个粘附面。这个刚好呢就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你看它后面这样的草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叫草拌泥的这种东西，就说明它原来就是粘附在墙体上面的彩绘的图案。
1: 在2012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见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某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超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4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3: 那么修筑这个得动用多么大的人力，他得有能力来支配，来调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来给他修建。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种等级的观念，财富也有了分化啊。那么谁来维系他石某的统治者他的生存的资源？那么考古学这几年的工作呢，表明在这个4000年前后，我们现在的看到的不毛之地，实际上是4000年前后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高度发达的一个人类居住区。
1: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某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1000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某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某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1975年底， 时值寒冬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某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某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4: 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石某城墙出玉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1: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36国，其中有一个夷木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夷木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3: 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这个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 DNA 的分析，也有学者将他这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1: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某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上海到云南迪庆，跨越了3000公里，海拔呢从零攀升到了3000米以上。一群退役军人师范生带着军营里练就的纪律和血性，走进了雪域高原的乡村小学，为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的孩子们开办了爱心学校。
1: 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从自身，就是我们培养兵教师去做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讲，刚才主持人其实也说到，这是对我们兵教师一次很好的社会实践。他走上课堂，他能够面向这样的这个中小学生去这个讲述自己准备好的内容，他能够不慌张、不紧张，说错了能够及时改，发现问题怎么样来应急突这个处突，这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从理论走向实践，把校园和这个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次机会。最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个人和社会价值当中的这个现实意义，因为在这个之前，其实退役军人事务部也联合多部门其实发过就是关于培养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实施意见。那我们其实也是围绕这个主要的文件精神去开展了这样兵教师培养的主要任务。那么我们说是最优秀的人守疆土，最可爱的人当老师。那其实兵教师的这个培养，我觉得从现实意义来讲，它就是打通了军人保家卫国、教师教书育人这样的两个通道。他们把这个军人的这个忠诚担当，加上教师的这个职业道德或者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样一个要求，把铁血的担当转化为了这个育人的力量，那么从而诠释既为这个就是输送了教育口上输送了优质的资源，也在

0: 青少年下一代的青少年当中播下了一个爱国或者说国防的这样一个种子。
1: 对，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呢，为当地的孩子们来说带来很多优质的教育方面的资源，因为毕竟上海师范大学的孩子们可能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会接触到很多先进的教学的方法和教育的理念，那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支教，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带给当地的孩子。那对于很多我们参与到活动当中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呢，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一个想当老师的人一定要拿教师证，对吧？拿教师证除了考试之外你要试讲，哎，
0: 对，
1: 要站到讲台上，有很多人都在这一关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关口，就是面对那么多的孩子，面对那么多学生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这个清晰流利的准确的表达出自己要说的内容。
0: 是，
1: 这个其实通过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他们一定是会有很多的收获，去的时候可能很青涩的脸庞，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成熟了很多啊。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延续了有两周的时间，那带去的课程呢也是特别的丰富。那么到底有哪些课程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来自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个支教的志愿者们在给当地的孩子上课的过程，对吧？这个其实应该是算是武术课堂吗？
1: 这个是一个结业仪式上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0: 啊，这已经是展示了，
1: 对，
0: 就好像就类似于像练军体拳一样的感觉，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看，我知道各位可能看不到这个视频啊，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孩子们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我觉得孩子们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标准的程度，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可能够见得出来，就是这个孩子们在做展示之前应该是非常非常刻苦的去做训练了，对吧？
1: 是，
0: 练了很久，是吗？
1: 是的。
0: 嗯，所以这次呢，今年应该是有158课时的这个教学，158课时里面都有哪些科目？
1: 我们这个爱心学校呢，其实在当地有100个学生，分了两个班级，一个是低年龄段，就1到3年级，一个是小学高年龄段的这个班级，所以两个班级是同时上课的，而且双休日也是不停课的。
0: 双休日不休息啊？
1: 对，因为他们是寄宿的嘛，
0: 哦，住校了，
1: 就是一次送到，哦，然后最后这个结业的时候接回家。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每天其实我们都是排满了非常丰富的课程，就是叫国防加 X。
0: 国防加 X，
2: 对，
0: 这 X 里面有什么？
2: 这 X 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育人维度的扩展，或者说是对于现在我们知道的学科的一个内容的扩展。
0: 嗯，
2: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叠加一些文化素养、科学知识、艺术、心理健康等这样的内容，那么为的也是让这个国防教育能够更加的生动和多元，
0: 嗯，
2: 能够让这个青少年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受这样的心理指导，这样的艺术熏陶，
0: 嗯，
2: 让他们培养出这种科学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我们设计的叫国防加 X 的这样的课程内容。
0: 应该说课程还是很丰富的啊，
2: 是
0: 由15个兵哥哥兵姐姐带过去的，
2: 是
0: 课程也是他们设计的，
2: 是的。这个当中其实前面说的，我们因为已经在当地，今年是第三年，一方面呢，我们会在前两年的这个课程基础上进行迭代，我们把当地可能反响比较好、学生比较受欢迎、课程准备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继续沿用下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每年在点位上面也会结合当地的学生特点，结合当地的背景条件，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红色资源文化的角度也去挖掘一些内容，像今年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也会结合这样的主题去定制的或者创新的去开发开设一些新的课程内容，从而形成了今年这样158课时的这样的教学内容。
0: 比如说这个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国防加艺术，这分别都有哪些这个亮点，有哪些内容，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你像国防加文化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会结合中小学当中的古诗词，这个文言文，可能这个由我们学科语文的研究生去给

0: 自己的经历去讲这些内容，
1: 各个军种都有，
0: 都有。
1: 所以刚才在讲这个三角的什么压抑啊之类的布局的时候，应该是空军的学生在讲。
0: 空军，对，
1: 哦，
0: 我们其实，在自身在课堂，就是在上海在学院内自己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让他们结合自己的服役经历去准备这样的课程内容，
1: 哦，非常
0: 棒。不仅仅是面向说只在暑假这个点上爱心学校适用，
1: 嗯，
0: 而是为了未来可能他们在上海，
1: 嗯，
0: 在长三角走入中小学课堂的时候，也能够有这样一门他们独有的又有特色的国防课程能够带入到他们的教学当中去。这个，
1: 所以退役军事学院的学生是各个军种都有，
0: 都有
1: 涵盖了所有军种，
0: 嗯，基本上吧，海陆空，
1: 哦，
0: 就是常见的海陆空火箭这些基本上都会有。
1: 哦，
0: 对，
1: 那的确是可以结合他们自己的经历来开发一些课程啊。
2: 嗯，而且他们上课的时候因为穿着不同的迷彩服，孩子们就会问这个是什么军种的衣服，哦，然后这个课程当中比如说这个国防加艺术，
1: 嗯，
2: 其实会带他们除了就是制作一些长征有关的故事之外，也会带他们制作一些枪械的折纸，
1: 哦，
2: 然后孩子们就会根据教我的老师的军种在上面画上颜色，画上这个标记的这个符号，
1: 嗯
2: 嗯，会做成不一样的，然后最终呢就是会在孩子们的教室外面做了一个展示，把孩子们所有做的艺术作品啊，包括这个他们写的一些文字啊等等的内容，
1: 哦，
2: 都展示在他们的教室外面，他们每天进进出出自己就能看到。
1: 哎呦，这听下来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志愿者看到都要哭出来了，我觉得
2: 的确是，
1: 对吧，一方面
0: 的确他们在结营的时候这个
2: 抱着一起哭，
0: 大学生抱着小学生在那一起，这个舍不得，互相舍不得，
1: 肯定依依不舍的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那其他的呢？国防艺术之类的，什么心理健康这些领域怎么结合起来？
0: 国防艺术的话，其实像我们之前这个《战士之歌》，我们自己校内编排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也是获得了这个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的这个非专业组的一等奖。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节目，包括我们之前到了当地之后，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也有一些巧渡金沙江的设计啊等等，会有这样一些朗诵歌舞剧舞台剧这样的一些展现形式相结合，然后给到学生。像今年的话其实也有朗诵，就是在结营的时候也有学生的朗诵节目这样子。对，那心理健康的话其实主要可能就是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一个我们会通过家访可能了解一部分的学生，另外就是在这个长期的相处当中，可能也让当地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些兵哥哥兵姐姐身上的这种坚强的意识，遇到困难我应该怎么做，我一个人在家里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可能因为他们当兵的时候其实也是远离父母的，
1: 对，
0: 他们其实能够感同身受说在这个一年两年的过程当中我是怎么过来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课程加这些一些 X 扩展的过程当中相对能够互相结合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嗯，我觉得参加这类的活动对于当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改变一定是潜移默化的，而且一定是影响深远的，能够影响他一辈子，这种改变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158课时的教学，其实整个非常成为一种体系了。那之前呢，我刚才你也说应该是经过了前两年的一个类似于像调研或者磨课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我们在学校的老师们比如说在他们去云南之前有没有这种磨课的过程，或者跟他们是应该怎么来讲述啊？
0: 有的，这个我们其实每年差不多都是应该在五月中下旬会组织这样的招募，志愿者的招募，然后我们会利用可能六月份到七月中出行前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具体的打磨一系列的课程。就刚才说到，一方面可能沿用之前的课程，另外一方面结合当地的这个特色来定制化的做课程。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一些专业老师，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带队老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根据这个我们的选题，根据学生制作的备课的内容课件，也在不断的去进行磨课，把他的课件也好，把他的这个内容也好，

0: 遍又一遍的磨合到可能是最适配或者说最好的这个程度，然后带到这个当地去。
1: 嗯，他们所有的课件都是通过屏幕来播放的吗？
0: 当地现在的这个硬件设施应该说是很好
1: 啊。
0: 对，他们每一间教室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投屏、电视投屏等等，和我觉得和上海的中小学的
2: 教室
0: 布局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都会准备相应的 PPT 和课件内容，然后在那边进行一个课堂教学的展示和互动。
1: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系列的教学的内容，其实它更有推广的意义了。它不光是在一个地方，对吧？
0: 是
1: 在云南其他的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多像这种乡村小学的。
0: 是，
1: 那如果要是只要是我们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个相关的学生们，只要愿意去，每个暑假寒假去那儿，都可以把这个课程带过去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也希望能够多招一些这个优秀的退役军人来加入到这个教师队伍当中来。
1: 嗯，
0: 对。
1: 如果是能去的话，对于当地孩子来说太棒了，这个事
2: 情。对，对，
1: 嗯，刚才您也说到，就这个课时里面其实包括了国防，加文化、加科学、加艺术、加心理健康。坦白说啊，就是单纯从这个上课的内容的话，我倒不觉得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都会去经历到的，比如说这个语文应该怎么来上，数学的话某一个知识点应该怎么样来讲，其实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规范在里面。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你们这次活动特别厉害的一点是打造了很多这种沉浸式的项目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即便是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来说也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吧。就比如说这个什么渡江密令的红色密室，像这种一般老师也不大会参与进去，你们怎么会想到去要开发这样的一些内容？
2: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他们把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种形式和方式，他们自己当然也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形式和方式呢，放在了迪庆当地。因为迪庆是一个拥有非常多红色文化资源的地方，那么这个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他们其实就是依托这个故事，设计了线索，让孩子们去寻找。比如说，先要去寻求群众的帮助，找到被藏起来的船只。
1: 这个就是他整个的故事脉络里面必须要经过的。
2: 对，他的线索其实是根据当时的历史事件当中的核心关键的这个故事提取的。但是呢，孩子们他是在完成这个过程，我先要寻找到群众的帮助，我要找到能让我们红军渡过河的船只。那么找到了船只之后呢，他们也会在比如说伤员的包扎的纱布上做一些密码。这个密码通过了，有这个密码之后呢，第一艘船就可以过江了。那么通过这个故事，这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有趣的这个环节，让孩子们体验了之后，其实他就记住了当时这个红军在，其实就是在当地巧渡金沙江这样一个故事的完整的这个脉络，让孩子们其实就是在接受红色教育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传播者，他会去讲这个故事，而且他也会，我们最后也会有一个红色剧目的展演，他也会演绎其中的这个船夫，演绎其中的这个红军战士，
0: 甚至是一匹马
2: 啊，对，还有一匹马，一匹马，对，就是这些细节。这些细节就是都会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而这样的形式呢，其实就在我们最后的结业仪式，我们会这个家长，所有的家长、孩子、乡里的都会聚集到这个学校的操场上来，然后看孩子们的这个表演。
1: 有多少孩子在演出？
2: 一个剧目要几十个了吧？各种
0: 整个结业仪式来讲，基本上
2: 所有的孩子
0: 都
2: 会
0: 参与，
2: 都会参与，
0: 都会参与不同的科目、不同的节目。对，但是如果说到像之前这说的这个
2: 剧目
0: 来讲的话，基本上要二十几个孩子，因为很多刚才为什么说到野马呢？因为他要驮着粮食。对，就是在这个剧情当中，我们会去设计角色，有时候也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你要做什么
1: 啊？
0: 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可能去做一些道具，比如说船，比如说马的这个头像，因为它套在头上就是在野马，就是我们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

0: 志愿者的老师他们根据学生的需求也会自己去说去探索我这个码要怎么做出来，因为肯定是就地取材，
1: 对，
0: 当地有什么，学校里有什么，我就就地取材之后我能做出来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孩子们和我们的冰教师来讲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我本来以为这个演马是因为孩子们一定要争取一个角色，没想到这个马是真的是有实际的作用的。
2: 因为马也要渡江。
0: 对
1: 哦，所以演马的这个同学他有台词吗？
0: 他没有台词，
1: 没台词，
0: 但是他会背着东西，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性，
1: 这个时候过戏瘾来了。
2: 其实他不是，
0: 这就是我们国防家艺术所展示的部分。
2: 这个演马的孩子，其实他是性格比较内向的一个孩子
1: 啊，
2: 所以当时也是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让
1: 他这个很有意义
2: 参与到这个剧目当中。其实很多孩子是想参与的，
1: 尤其对于很多内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你让他上台说话。他会觉得哎呦好像是个特别大的障碍，但是你真不让他上台，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会觉得特别失落，
0: 是，
1: 所以像马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吧。那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舞台剧最后演出的时候当时效果怎么样？因为刚才也在说很多这个乡里乡亲啊家长啊都会过去看嘛，反响热烈吗？
0: 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地，当地可能是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故事脉络，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线索，然后由学生们去展演，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受到道具啊设备啊这个小朋友的台词呀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就是家喻户晓的故事的这样一个背景，可能大家看着也都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脉络，包括通过这样的形式的呈现，体现了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怎么样可能用一种比较这个艺术化的手段，或者说是用这个我们教育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红色的故事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因为每次的节也是当地的乡政府包括州委可能也都会有通知在，就是对于我们近三年所创新的，就刚才提到的这些密室逃脱的内容，舞台剧的内容，包括今年这个战术表演的这些内容，都是比较这个感兴趣，也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认可。
1: 对，这个是真正的寓教于乐，非常有意义。而且今年应该是把长征的元素整个贯穿到里面了。
0: 是
1: 啊，我看好像在这个孩子们整个这个完成的时候，还完成了一个叫长征主题的蓝色版画，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个装置吗？
2: 是一个版画的作品，就是老师这个把长征的几个故事的版画作品带给孩子，然后让孩子们进行拓印，然后拓印之后呢就展示在我们这个教室外的走廊里，然后呢拓印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跟他们讲述这个长征的故事，然后孩子们每一幅画他们都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1: 就通过这个版画其实也是在讲述很多红色的经典的内容。
2: 是
1: 孩子们其实应该是通过不同的这种课程和表达的形式来学习，对吧？而且好像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版画旁边还有一个童言问答墙，是吗？
2: 有，
1: 这个就是让孩子们自己来写感想吗？
2: 这个是大学生问，小学生答，小学生问，大学生答的一个这个互动的互动墙。
1: 啊，这是个互动墙。
2: 对，就是大学生也可以提问，小学生也可以提问。
1: 有没有什么让你们记忆特别深刻的问题和回答？
2: 小学生们，这个小学生们可能会提问说，你们是这个怎么到的上海？因为我们的退役军人也来自全国各地，怎么到的上海？然后我们大学生就回答，就是努力学习考大学。就是可能比很简单的这个话，那么大学生也会问小学生，比如说你长大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很自豪地给我们展示，说孩子们写的这个梦想是我长大要当兵，我退役回来之后要报答我的父母。
1: 当你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当孩子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看到这样的答案的时候，给他们什么触动了吗？或者说他们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2: 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很自豪的。非常自信和自豪，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对于我们这些其实是准教师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也像之前孟院长说的，就通过这样一些小细节

0: 真的能够坚定他们从教的这样一个信念。而且呢，我们的志愿者也会说，我也想像我之前那个学长一样，回到我的家乡去当老师，为我的家乡的建设，为我的家乡的教育去贡献力量。我也愿意去毕业之后，我想去西部，去祖国更需要的地方去当老师。我不是在上海了，我只想留在上海。可能这个广阔的天地，他们觉得真的有很多学生大有可为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是最触动的一点，也是他们给我们反馈下来，我们觉得也是对学生很受教育的一个地方。
1: 你看这个环节，就是对于很多小孩子们来说，是给了他们一个很明确的梦想和理想。对于很多大孩子们来说，对于志愿者朋友们来说，是让他们明确了责任，对吧？无论是建设家乡，建设西部，其实他们对于自己肩上挑着的这个责任更明确了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两位老师也都是这个坚持了全程，对吧？两周应该都在当地啊。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特别深的故事，或者印象特别深刻的孩子？
2: 应该是我记得有四个姑娘吧，就是她们可能刚这个到点位上，刚入学的时候呢比较腼腆内向，然后在我们结营的汇报当中呢，他们是做了一个战术的表演。这个战术表演最后呈现来讲应该说是零失误，而且整个过程性、动作的连贯性、到位性都是非常好。那可见其实他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个训练当中是付出了特别多的。那么其实在之后，就因为结束之后我也有跟他们在聊，就是说问他们为什么平时不太想，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嘛。那么其实我觉得他们一个说的就是一开始是好奇，就是他们想知道这个战术是怎么去练的，怎么去最后呈现的。
1: 这个战术是指什么？
2: 战术就是可能拿着枪，前方遇到敌人卧倒
1: 啊，
2: 前方怎么样趴下
1: 啊，
2: 然后警报解除，这个起立继续前进，就是会有这样的一套，
1: 它是一整套的
2: 对，一整套的动作。这个就是过程，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教官去在这个十四天当中去把它按照这个战术的内容去把它教授给他们的。
1: 都是小姑娘吗？
2: 对，我们的教官就是教这个战术的也是个教官，他
3: 是
2: 我们
3: 是退役的女兵，
2: 对，他是服役于某特战旅的，所以他非常精通的这个战术
1: 啊。所以是冰姐接待了
2: 四个
1: 小姑娘。
2: 对，所以那刚才说到第一个他们是好奇，第二个我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带教老师的榜样的作用。因为同样是女生，然后这个我们的冰姐姐她自己经历了这样一个当兵服役的过程，她学会了技能，学会了知识，现在在学校里面这个提升学历，那可能在这样的姐姐的身上，四个姑娘也看到了这样榜样的力量，可能也想着说我跟着这个姐姐去学点东西。所以他们第二个出发，或者说第二个点，可能就在于落错会受影响
1: 啊，相当于他们是四个人一个集体，
2: 是个集体，对，
1: 单纯一个人错的话，基本上四个人都要重来，
2: 对，
1: 所以
2: 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反正也很普遍，也很纯真的说，我不想因为我的错，就是让其他的团队的成员受牵连，或者说或者让教官说我们重新来一遍。所以他们在这个反复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做。那么就是基于自己的好奇心，基于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又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去了解，他们有这样的意识，说我要为了集体出彩，我要完成最后的这个汇报演出。所以整个这个故事，或者说整个这个课程下来的感受，我是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一点。另外可能在也是在前两年我的一个教学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第一年到达新农村的点位上面，其实有一个就是染着黄色头发，然后可能有一些厌学的这样一个小男孩。然后第一年经过我们这个也是半个月的陪伴之后，小男孩在最后他是跟着家里人的摩托车追着我们志愿者的车送了一程，然后在我们志愿者上飞机的那一刻，他跟我们志愿者视频了一下，他剪了个寸头，染回了黑发。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到，因为刚才说到连续两年在这个点上，第二年的时候他作为管理者协助着我们的志愿者开展了班级管理，

0: 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来讲，可能就是短期、中期和长期角度来看，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半个月的支教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可能因为军人的这样的特质特点，然后当地学生多民族的这样的交流，淳朴纯真的这样一种文化，然后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短期就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态度，中期来讲可能会去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也长期我觉得就是最后筑牢的他们的理想信念。
1: 对，
0: 这个可能也是教育的一个规律吧。
1: 嗯，我觉得这个对于刚才您讲的那个小男孩，这个就是一生的一个转变了。
0: 对
1: 啊，
0: 包括这个小男孩也说过我未来要去当兵，当然这个我们其实所有近三年的就是这样子比较有特点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学生，我们其实都在持续的关注，不是说我们这个半个月支教结束了回到上海就不联系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些孩子我们也在持续跟进关心关爱。
1: 对对，整个这个过程里面黄老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2: 我觉得可能是跟随他们一起去家访的过程当中，一些在这个小学校园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家里得到回响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那个问答墙上我们的志愿者老师是会一直去看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当时提的问是目前来说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有一个孩子就写了是给我8岁的妹妹过生日。这对兄妹都在这个爱心学校里
1: 啊，都在爱心学校里。
2: 对，
1: 他们这次都参与了吗？
2: 都参与了
1: 啊。
2: 那么志愿者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线索之后呢，就开始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生日的惊喜，就是一张彩色的卡片上签上了所有志愿者的名字和送上了生日祝福
1: 啊。
2: 当这个礼物送到他们兄妹手上，在他8岁生日当天的时候送到他们兄妹手上的时候，其实孩子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然后后面呢，这个我们的志愿者也来到了这对兄妹的家里家访。然后孩子就马上冲到他的房间，他的床头的这个墙上除了有他的奖状，就是这张我们支教老师签名送给他的生日贺卡。所以这种特别质朴的情感，这种兄妹之间的感情也好，这个我们的志愿者的大伙伴带着小伙伴之间的这种感情也好，就特别触动人心，我觉得也特别触动我们的志愿者，触动我们。
1: 所以在学校应该是哥哥照顾妹妹啊。
2: 对，是的，
1: 对吧？
2: 对，
1: 而且我们的志愿者很心细啊，那经常会看那个就是这个问答墙嘛。
2: 对
1: 吧，在里面来发现线索，找到线索之后可能我们就会做进一步的比如说延展有什么措施之类的，
2: 对
1: 吧？对，
2: 是的。
1: 而且刚才你说到家访，这对兄妹的家庭怎么样？
2: 这个当地呢其实多子女家庭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多子女的家庭，那么父母他们的父母年事也比较高了所以呢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家庭之后呢，都会给他们建档，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乡政府啊，跟这个村主任村委会了解孩子这个家庭的情况，那么后续呢也会对接一些公益的资源。
1: 我看到好像这次团队说是走访的10多户困难学生的家庭。这个都是怎么发现的？学校提供的线索吗？
2: 其实这个孩子们他们都是有一个学员的这个登记表的。
1: 对，
2: 那一方面呢可能是这个因为乡政府也参与到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关注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去关注。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在平时的交流过程当中，在宿舍的夜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到孩子们的家里也去看一看。那这个志愿者去孩子们家里去看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更好的去了解了这个孩子们的成长，了解了他们可能一些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更好的帮助他们去陪伴他们的成长。
1: 这些兵哥哥兵姐姐真的很了不起，而且我觉得很细致。就是一方面呢可能我们面上50多个孩子，可能我要给他们带来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对吧？教学的形式。那另外方面

0: 点面结合，就是在具体的困难学生的这个家庭方面，可能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给出更多的帮助，对吧？比如说给这困难家庭来建档，然后结合我们自己现有的一些资源，可能对接一些什么基金会啦之类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很有意义，很有，就是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对于当地的家庭来说也很好。而且好像这次还做了一个叫老黑谷种质资源的调研，是吗？
1: 是的。
0: 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调研？
1: 因为当地呢有这样一句话叫迷人不过攀天阁，稀奇不过老黑谷。就是在这个攀天阁乡，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它有世界最高海拔的原生道叫老黑谷。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种质资源。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这个乡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联动了我们生命科学学院的相关的学生团队，组成了一个社会调研的这个团队，也来到了当地。那么他们呢就走访了当地的这个农技园，也实地这个勘察了当地的这个这个老黑谷的种植情况。那么也了解到可能目前种稻的这个人在变少，那么销售的这个渠道啊也存在一些这个瓶颈等等。那么他们也会联动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优势，去开展比较科学的从育种啊、管理啊、产量啊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调研，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我们因为也做一些科技小院的帮扶的一些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到我们的攀天阁乡的老黑谷的这样一个优质的种质资源上。那么后续呢也会给他们提供我们可能学生调研的这样一个调研的报告。
0: 这其实对于孩子们来就好像是一个社会的调查一样，
1: 对
0: 吧？
1: 对，
0: 就除了上课，其实我对于当地的社会、当地的民风民俗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吧？
2: 没错，
1: 是。
0: 哎，这个其实也很有意义啊。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还有大概5分钟，这个节目要到结束的时间了。我们之前就介绍这个项目其实已经是第3年了啊，扎根到迪庆，今年是第一次来到攀天阁，之前是在这个金沙江畔的一个小镇，对吧？那么整个的这个课时现在是超过了430课时，基本上每一年都要到在150课时左右嘛啊。那么参与的学生呢是有将近40名退役军人大学生，覆盖的这个当地的孩子有310多名，对吧？应该来说这个成绩还是很亮眼的。我们在最开始就说这是主要是由这个退役军人的大学生来参与来主导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走了3年，两位老师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兵教师、兵哥哥、兵姐姐这个群体，和对于当地孩子们来说，有哪些特殊的这个影响？
1: 我想这个其实更多的是爱心学校的这个意义。我们爱心学校就是要献大学生一份爱心，给孩子一份关心，换社会一份热心。那么这个爱就像一个种子，它种在了大学生的心里，也种在了我们的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们从爱这个项目、爱这个老师、爱一节课，到转换为他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也让我们大学生在这个爱和被爱的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把他们培养成为有大爱、懂育人、懂学生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人民教师。我想这就是我们爱心学校始终在传承的和这个在这个延续的这样一份爱吧。
2: 我觉得对当地的孩子来讲，他们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这些兵姐姐、兵哥哥的不同，不同于以往他们在课堂当中遇到的老师，不同于他们可能身边的这个家长、亲人，那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也一直在说，可能在潜移默化之间，通过刚才我说的几个案例，也在改变着他们。我想，夏令营或者说我们说的爱心学校，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陪伴，我想对孩子的意义来讲，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年的夏天，他们有这样一个回忆，可能是成年之后，可能是老了之后，他们再给孩子们说，可能在家乡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对他们来讲，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教育的最大的意义。对于兵教师来讲，我觉得他们能够走出上海，走出舒适圈，去到这个边远山区艰苦的地方，去看看我们所说的教育强国，我们所说的这个教育改变，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要立足。

0: 对于上海可能现在比较好的改革这个先行先试，包括教育改革的这个点应用到当地去，能够站稳教师的这个讲台，能够站稳人生的这个第一，应用到当地去，能够站稳教师的这个讲台，能够站稳人生的这个第一步，因为入职是最大的一个关卡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双方来讲，我可能觉得这两方面既是对孩子成长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价值，对冰教师的成长也同样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1: 嗯，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对于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其实都是一生难忘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啊。在多少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想起来当时的这个瞬间的时候，都会带着微笑啊。好的，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非常细致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那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中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其实要跟大家聊到一个
1: 好吃的，
0: 对，时令性的水果。
1: 是的，是的啊，当下最多的、最甜的啊水果。
0: 没错，那这个水果呢，就是它在新疆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水果，因为它是金黄色的。然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家里人给我带了一点回来，带回来之后，我刚好在跟朋友聊天，然后这个朋友呢，他是其他地方的人，然后呢，我跟他说，我准备吃这个，这叫什么来着？这个叫无花果。
1: 糖包子。
0: 对，无花果。
1: 说着说着给吃忘了。
0: 对，脑子在回想昨天的事儿。然后呢，我说我准备吃无花果了。他说他也喜欢吃。我说我这种你应该没吃过。他说不可能。我说我们这是黄色的扁的。然后我说你小时候吃是哪种？他说是那种。就是粉红色或者紫红色，然后是圆形的。他说那种很好剥皮，然后我一听我说那就是不一样，然后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发过去，他说还真
1: 不一样，对吧？
0: 对，
1: 你别说无花果呀，它真的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咱们喀什本地这一块的一些黄色的，就一种类型的。
0: 对，
1: 但是朋友们，无花果它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啊。同时每个地方，也不是说每个地方吧，很多地方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的无花果。那今天呢也是盘点了一些不同地区的一些无花果，以及它的吃法和它的一些功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当然首先要开始的就是从我们本地的一个无花果开始跟大家分享起来。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无花果啊，我刚开始就特别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呢？
1: 无花果又名大家都知道是糖包子啊，非常的好吃
0: 的。
1: 买的时候应该朋友们也知道啊，它的一个灵魂吃法就是用这个叶子啊，把它包起来揍三下，对吧？然后才是灵魂吃法，对不对？
0: 对。
1: 有一件趣事，关于咱们小芳的
0: 啊，你说。
1: 他呢有一段时间好像是从湖南这边来了一些朋友，刚好。前几年吧，他刚来喀什这一段时间，有了一些朋友啊过来找他，完了之后呢，刚好又应季是咱们无花果的这个水果季，出来吃饭，刚好路上碰到，来咱买来无花果吃吧，好吃吧，买了几个，这个卖无花果的小商贩呢，又刚好用这个叶子给他包了一下，拍了几下给他了，然后咱们的小芳呢。就给湖南的这些朋友们说，确实就是这么吃的，包着这个叶子一捆儿把这个无花果给
0: 他是
1: 啃着去吃了。
0: 他是当真的还是就是想逗逗他的朋友？
1: 他是当真的，后来告诉我，我真的记一辈子这件事情，永远忘不掉。我每次买无花果都能想起来这件事儿，每次吃无花果我都能想起来这件事儿。小芳可

0: 可爱到就是跟这个叶子一起，他以为人家这么包裹起来给他，可能就是这么吃的啊，之前也没有了解过，结果真的跟这个叶子啊一起把这个无花果吃进去了。
1: 是的，
0: 我说不苦吗？他说当时好像这个味道也记不清了，但是就那么吃的，
1: 但是没有想太多，就
0: 相当的可爱，相当的可爱啊，朋友们。
1: 是的，所以这种金黄色泽，然后并且圆圆扁扁的这样无花果，哎，在别的地区可能还真的没有。
0: 对。
1: 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新疆的无花果要拍一拍，然后把它拍得松松软软，
0: 对，
1: 然后这个蜜汁裹着每一寸果肉，这样吃才会口感拉满。
0: 是的，而且人家用这个小叶片啊，用无花果叶给你包裹起来拍，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甜，它会流出一些汁儿嘛，以防去弄脏你的手，用它自己的叶子去包裹起来拍两下给你啊，是这么个原理啊。
1: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介绍几款喀什本地人神仙的吃法，比较简单，容易上手。首先第一个原味鲜食，就是前面小帕说到的，拍软之后撕掉薄皮去吃，直接去吃，会有天然的糖分，清新不齁甜，非常的解腻，而且呢就是很好吃。
0: 对对对，
1: 我一直的吃法也是这样，
0: 就是简简单单的啊。
1: 对，大家身边人可能会就是拍完之后直接吃，但我有一个习惯，我会把皮儿撕掉。
0: 哦，
1: 对，就是我还总结出两点经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如果说特别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
0: 对，可以直接吃，
1: 它不太好撕皮，它的皮是超薄的那种，撕着撕着还可能断。但如果说稍微带一点点生或者刚成熟的这样，它的皮会厚一点，你一撕就非常容易，像琵琶的那种皮，
0: 对对对，
1: 就可以剥掉了。
0: 你可以吃里边的啊。
1: 对，我一直都是剥皮吃，
0: 剥皮吃的，
1: 会觉得更软一点。
0: 我好像很少这样，因为我买的时候我还是挺会挑的嘛，我挑的基本上是非常成熟的，就是那种脆脆的薄薄的皮儿
1: 啊，
0: 一吃就很入味的那种啊。
1: 是的，
0: 这是直接吃的一个方法了啊。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无花果酱，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一些咱们新疆这边的各种各样的酱啊，
1: 酱
0: 是不是啊？辣
1: 酱。
0: 那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呢是无花果酱，朋友们啊，鲜果捣成无添加啊，无一些添加果酱，抹在咱们的这个热馕或者是面包上面，麦香混合着果香啊，早餐的天花板呀，朋友们，其实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喀什的一些早餐店啊，它是会给你摆盘各种各样的果酱，早餐里面是包含馕、果酱、面包、鸡蛋啊，有这种
1: 奶茶，
0: 哎，对对对，其实你就可以发现那是有这个无花果酱在里面的，非常
1: 的
0: 甜啊。
1: 那说到无花果酱，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最搭最绝的吃的东西吧，就是大家酸奶粽子吃过吗？
0: 哎呀，
1: 我最爱的就是无花果酸奶粽子。
0: 酸奶粽子对吧？因为酸奶嘛，它带点酸酸的味道啊，加上咱们的粽子，再来点无花果酱，真的不要太中和了，这个味道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就是我个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无花果酱的，还有呢就是木瓜酱的也不错，
0: 也不错啊。
1: 对，樱桃酱的我尝试过，但我觉得还是更加偏爱那个木瓜酱，就是温珀嘛。
0: 啊，对，也是非常不错啊。
1: 对，无花果酱我吃过好几次，它每个地方的不一样，它的酱有的是那种切开的一块一块的
0: 啊，
1: 然后也有一整颗无花果酱。
0: 对，
1: 就是酸奶粽子，然后再加一整颗无花果酱，
0: 放在上面自己去拌着吃，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太完美了，它怎么能有这么完美的搭配呢？
0: 其实说到这个，当下不是无花果它的一个旺季吗？
1: 是的。
0: 昨天我跟家里人就在商量啊，要不要买一些回来去咱们自制一些无花果酱存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冬天的时候跟馕拌着吃啊，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没错。那我们前面说到无花果酱不仅能配这个热馕，然后配吐司，然后配这个家里做的饼，我觉得配油饼也应该蛮好吃，
0: 也是蛮好吃的，都可以啊，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了。
1: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也算得上是早餐可以吃到的果酱了。
0: 没错。
1: 还有就是无花果干，
0: 自制一些无花果干。
1: 对，
0: 哎，你如果说不太习惯去吃它刚成熟的，有人确实会怕它里面有很多的籽儿，不太敢吃，我有这种朋友啊。那你其实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无花果干，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吃不完的一些鲜果呀，晾晒成这种干干的这种样子，也是比较耐储存泡茶的。
1: 没错
0: 啊，煮粥随手丢两颗啊，也是非常有味道的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无花果干可以当小零食来吃，
0: 没错，
1: 也可以放到养生茶里去泡一泡。
0: 是的是的啊，过年的时候其实咱们这个餐桌上也是能够看到的啊，它也是作为一种干果吧。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哎，前面提到了无花果酸奶粽子，
0: 是的是的啊，
1: 喀什的特色甜品之一。
0: 就是自制的无花果酱，直接淋在咱们软糯粽子上面，搭配一些冰酸奶。
1: 嗯，
0: 哇，这个感觉就是酸甜，夏日这种解暑神器啊，非常的棒。
1: 是的，
0: 真的非常推荐当下去尝一尝啊。
1: 对，我有时候没胃口的时候，我也会吃。
0: 对，
1: 吃
0: 不下饭的时候啊。
1: 对，我不知道算不算打广告。我们开始有一个品牌叫什么什么米粉店
0: 啊，
1: 我就不说名字，他们家有那个土豆丝瀑布米粉，然后他们家呢。在万达有开，两个万达都有开。然后呢，它里面就有粽子。我每次就会去点一个，
0: 也会有无花果在上面。
1: 对，会有，但是我还点了是他们家其他口味的。反正我觉得每一次夏天我实在吃不下饭了，我可能就
0: 不妨可以尝试啊。不知道吃什么，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啊，酸酸甜甜的，其实也是比较解腻解暑的啊。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这种自制的无花果淋在这个酸奶粽子上面啊。
1: 对，但是我有一个点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新疆人吃一些糖呀果酱，可能味道会偏甜一点。那我个人的习惯是，每次我只让他淋这个果酱，然后酸奶还有加粽子，我就不让它多淋糖浆了，因为有一些它会淋糖浆嘛，
0: 会更腻更甜一些。其实有酸奶和无花果酱可以了啊，中和了这个味道，没有那么腻。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聊一聊我们的无花果。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接着聊无花果啊，新疆的金黄色的糖包子无花果，
1: 是的，
0: 还能怎么吃呢？
1: 除了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无花果酸奶粽子，包括无花果干果，以及呢无花果酱等等，其实它还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无花果养生糖水，说白了其实也是这个茶水啊，就是鲜果搭配上红枣、枸杞，小火慢煮，温润咱们的这个喉咙啊，老少皆宜，也是非常的适宜，喝着也非常的舒服的啊。就是无花果的这种鲜果也是可以泡茶喝的。
0: 嗯，
1: 其实咱们都知道喀什日照充足嘛，昼夜温差又大，那其实这就造就了咱们超甜的这个糖包子。
0: 嗯，
1: 每年的7到9月呀是最佳的赏味期，所以说特别是这段时间来喀什的朋友们，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果园里面去自己采摘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而吃的时候当然一定要拍三下啊。
0: 嗯，刚才我还跟小帕聊呢，我说我挺喜欢吃无花果的，最近刷到一个其他地方的这个无花果，农家乐，对，农家乐果园，然后我说我很想进去，小帕说他已经去过了，可以在里面就是尝试吃一点，
1: 是自己摘，那感觉是真不一样的。你挑着摘啊，你可以试着摘摘偏青的是什么颜色、什么味道的，尝一尝。
0: 对
1: 啊，偏黄的又是什么味道的？其实你就可以区分开来，买的时候
0: 熟的不熟的，
1: 什么样的是熟的，什么样的不熟的，对吧？当然，咱们还是要秉持着一个不浪费的原则啊。
0: 没错，那我们聊完这个喀什的无花果之后，其实每个地区每个省份的无花果也各有特色，
1: 没错了啊。
0: 我们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其他地区的无花果了。
1: 是的，是的，除了喀什的这个无花果呀，据说呢有20多个经典的品种，各有特点。不知道大家吃过哪一种啊？那其实无花果的果实甜甜蜜蜜的嘛，软软糯糯的，又没有核，皮儿还特别的薄，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去食用，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虽然说。

0: 但它是圆形的，
1: 哎，偏圆一些啊，
0: 水滴形状的，嗯，然后呢，最大的单果可以达到170克，名副其实大果品种，
1: 嗯，
0: 果肉比较软糯甜蜜，金澳芬的果实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跟其他无花果实一样，外皮是青绿色，
1: 嗯，
0: 摸上是硬的，但是熟了之后就变成了黄色，软软的，还会凹进去呢。
1: 哦，这个感觉有点像咱们这边的啊。
0: 对，
1: 金澳芬的果树也跟大家说说啊，它生长呢也是比较旺，长势迅速，但是呢分支比较少，不像咱们这边分支还蛮多的啊。那就比如说当年扦插的这种枝条就可以长果，两年以上的大苗甚至可以产出40-50斤的重的果实啊，就更多了。金澳芬果实呢成熟的时候是在这个夏末和初秋，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可以延续到初冬，这个就完全跟咱们这边的不太一样了啊。咱们这边基本上深秋的时候就结束了嘛啊，它这个是延续到这个初冬这一块，这个是第一种品类，也就是金澳芬。那还有就是第二种的波姬红，
0: 嗯，波姬红，
1: 哎，波姬红好像我前两天在咱们这边吃过啊，
0: 嗯，
1: 波姬红它其实也是无花果的一个经典之作了啊，也非常的好吃。它的大小呢与金澳芬的大小其实差不多，都是属于这种大果的品种。不过呢，硬是要相比较的话啊，波姬红最大的个头仍然是比不上这个金澳芬的，金澳芬偏大嘛。
0: 是的，
1: 相较于金黄色的金澳芬啊，波姬红它的表皮是紫红色的，朋友们。
0: 是的，
1: 稍微带一点点的这种黄绿，果实呢越熟，这个果皮上面的这种黄绿色就越少。
0: 是的，那波姬红果树长势强劲，分支性强，很有利于塑造丰富的树形。相对而言，波姬红比较耐寒，盐碱地也是可以种植，产量会更高一些。
1: 对，我好像就记得前段时间我吃了，就是喀什本地有种的。
0: 哦，
1: 然后他给我的感觉是跟这个喀什本地的这个无花果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跟大家描述。首先它长得就不太一样嘛，颜色不一样嘛，
0: 手雷形状。
1: 哎，对，再一个的话，说实话，它的皮也是属于特别特别薄的那种。这个就剥不了了，
0: 嗯，
1: 特别薄，然后它里面呢是更软糯，就是咱们这边的那个黄色的无花果，它里面有籽儿，是可以颗粒分明，可以吃到的。但是这种的可能就是跟它自己的果实是融合在一起了，没有那么的分明。
0: 是的，
1: 就是给我的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偏贵，
0: 就没有一些籽的这样的，就是里面小籽的。
1: 对对对，如果说介意咱们普通的无花果的籽太多了，吃起来不太喜欢的话，朋友们可以尝试这种的啊，
0: 对，
1: 也是非常好吃的。
0: 还有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青皮，
1: 嗯，
0: 青皮这个品种的无花果跟它名字一样，成熟之后表皮依然是青绿色，
1: 嗯，
0: 只不过没有成熟的时候果实非常坚硬，而成熟之后摸上去是软软的。青皮的果实大小属于中等果，可以鲜食，也可以做无花果干来使用。
1: 对，一看这个长相，其实如果说以我们这儿的这个来去定义的话，它是属于没有熟的无花果，但是人家就是熟了呀。
0: 看着像是那个
1: 青的那种啊，
0: 就是有点像绿色的库尔勒小象，
1: 哎，有点像啊。对
0: 对，
1: 其实青皮的果树它的生长呢也是非常旺盛的，主干性强，分支开张角度也非常的大，叶子呢是颜色深绿啊，深绿，叶子开裂通常呢列为3-5瓣，但是开裂深度啊也是不及咱们刚说到的这个波姬红和金澳芬的。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到的是紫桃芬，
1: 嗯，
0: 紫桃芬原名叫马斯易桃芬，属于大果，单果最大可以达到200克，
1: 更大啊，
0: 对，接近半斤了。成熟的时候有点像波姬红，表皮是深紫红色，是目前栽培最为广泛的一个品种。那之后呢，它是一个引入到国内的品种，
1: 嗯，
0: 是一个比较优良的品种，既可以鲜食，也可以作为采摘之后加工成无花果。
1: 对，
0: 它
1: 好像很多的都可以作为无花果吃了啊，干吃了。
0: 但是它的一个形状和我们之前提到一样，也是这种小手雷，或者是有点像库尔勒香梨的一个形状。
1: 对对对对，有点像波姬红的形状啊，颜色这个深一些。不过
0: 没错，那紫桃芬的果树生长迅速，寿命很长，能够活几十年之久，生长成为大的这样的果树，所以说紫桃芬产量比较高，
1: 嗯，
0: 比如说当年生的树枝，就是我今年种植的，
1: 嗯，
0: 树上
1: 基本上
0: 每个叶处都会长一个果子，
1: 都能够长果，不用等到次年再去结果啊。
0: 嗯，没错，
1: 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还有就是布兰瑞克，哎，朋友们，它呢也目前是最为广泛的一个无花果品种了，也是属于大果的，表皮成熟的时候呢是浅黄色偏绿，它也是 黄色，但是是浅黄色偏绿啊，没有那么深。熟的越厉害呢，颜色会有一点偏红。它的树叶非常的大，一般裂开为五爪，就是特别的像鸡爪的这个鸡。

0: 爪子啊，通常呢叫做鸡爪布。哎，它确实跟其他的品种还不太一样。布兰瑞克呢也比较耐寒，产量高啊，树的长势也比较迅速，抗性就是强。但是当然它也有缺点啊，布兰瑞克果实呢基本是比较厚的，食起来吃起来呢是比较没有味道，所以说果实它的可食用率和相比较于其他的品种的话会比较低啊。所以说通常呢这个布兰瑞克的树木啊做砧木嫁接可能比其他的品种要优良一些啊。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黑色天使命，这个原产于西班牙，这个是把黑使命、焦黑、隐黑、加州黑归为一类的，都是那种小小的果子，有点像我们这边的新梅、嗯、就个头大小像新梅，颜色也很像深紫红色、紫黑色，
0: 对，
1: 表皮成熟之后呢就是这样的颜色，非常难以区分。
0: 嗯，哎，有点像山竹啊，
1: 是的，但是会比山竹小
0: 小一点啊，看起来有点硬啊。
1: 没错，
0: 那其实这些的小果，黑色的无花果品种，除了它的果子小一点，基本上不是20到30克吗？其他的其实也就那回事儿，果实是非常甜蜜的啊。另外特别关注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品种的无花果果期特别的长，
1: 嗯，
0: 所以从春天就开始挂果，一直到深秋，哎，确实啊，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一个叫大巴、
0: 哎、
1: 巴勒的巴，
0: 嗯，
1: 这个品种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品种，
0: 有点被就是普通的这个无花果，我们见过的这个无花果被拉长的，
1: 对，
0: 那种感觉啊、嗯，
1: 跟大家怎么形容呢？我觉得它像一个鸡腿
0: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
1: 是是
0: 黄色的鸡腿啊，
1: 嗯，对，那果实成熟的时候是浅黄色，带一点紫红色的斑点，果实形状比较特别，它不是这种椭圆形，也不是扁形，
0: 嗯，
1: 它是那种拉长的鸡腿形，
0: 对，
1: 嗯，它比较受欢迎是因为首先它大，其次呢味道比较甜蜜了，
0: 嗯，确实味道非常不错啊。
1: 是的，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接下来聊这个无花果的品种吧，
1: 其他的一些品种啊，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一说不太一样的啊，名字也很奇奇怪怪的无花果。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款，听名字其实感觉得到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中紫，当然是偏紫的嘛啊。当然也不完全是紫的，中紫呢也是中等偏小的无花果品种了。它的主要优点呢是特别的丰产，一个叶叶处呢都能够通常可以产到2到3个的这个果实啊。很多人说中紫这个品种的无花果口感不行，其实等它完全成熟之后呢，据说它的甜度还是非常高的啊。它的长相其实跟之前的说的金澳芬还是有点像的，不对，波姬红有点像。
0: 对，
1: 它也是有这种黑红黄所有的颜色在里面，也挺奇怪的啊。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
1: 红甜心。
0: 对，红甜心，它原产于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果子呢长成这种卵圆形的中等果，单果重100到150克，果皮是绿紫色的，这个又有不同了。
1: 对，
0: 绿
1: 紫色
0: 和紫色的，成熟的时候放下去就会变成紫褐色。那品种呢，果皮颜色很鲜艳，果肉是桃红色，嫩嫩的看着，
1: 对，
0: 肉质稍微粗一点，但果实的商品性比较好，而且果皮韧性大，比较耐储存。而且这个它和前面提到的差不多，就是它里面的那种一颗一颗的籽儿会稍微不那么明显，
1: 不那么明显，会软糯一些啊。
0: 是的，
1: 同时它的抗病力是非常强的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红甜心了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砂糖，别说这个是白砂糖啊，它就是一个果子名儿。
0: 对，
1: 就是它也是别的一些品种，中等果，单果重的是80到100克，浅黄红色的。果面是光滑有条纹，含糖量是非常高的，它的汁呢也是多又味甜，品质好啊，丰产呢也是非常好，储运也是非常耐储运的啊。
0: 没错。
1: 那其实它长得有点像，好像那种苹果。
0: 对，
1: 可以形容为它不是苹果吗？
0: 它不是这种椭圆形，它是圆形的，
1: 圆形的，而且它是那种底下偏红、紫红、深红，上面偏绿黄那种，就是熟了的苹果。没有完全晒红的那种苹果啊，
0: 我觉得它有点像海棠果吧，但是
1: 哎，对对对，
0: 个头稍微比海棠果大那么一点点。
1: 没错没错啊，形容到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0: 有没有 get 到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新疆枣黄。
1: 哎，原来咱们一直吃的应该就是叫枣黄。
0: 但它是椭圆形的，不是扁的。
1: 对。
0: 它是果实呢中等果，成熟的时候果皮是金黄色，与大巴的区别是大巴是大果，新疆枣黄属于中等果。
1: 对的，对的啊，也是颜色也是偏红。

0: 偏黄绿那种啊，
1: 嗯，
0: 没有特别特别大的这种不同之处。
1: 没错，接下来说到这个斯特拉大果型的无花果，抗寒性强，耐湿热，同时它不容易裂，下果多，早产丰收，个头很大，外观好看，含糖量比较高，果实品质非常的优秀，成熟的时候果皮是浅黄色偏绿一点点，捏着发软就可以采摘了。
0: 是的，它的形状有点像葫芦瓜，
1: 嗯，
0: 有点也有点偏长啊，
1: 它就是小葫芦瓜的样子，
0: 对对对，很可爱。
1: 是
0: 它呢也是比较适合在很大部分地区去栽培的啊，也是采摘园啊保护地栽培的主栽的一个品种了。
1: 嗯，
0: 它其实也是国内无花果品种的一个新型的替代品种了。
1: 没错，
0: 当然也是南方潮湿多雨地区难得的这种防裂果的优良品种啊之一。
1: 是的，我们接下来介绍第13个无花果叫哈代，它呢是具有比较强的抗寒性，
0: 嗯，
1: 果实是小至中等，比较小，紫褐色，有细长的果柄，果肉软糯甜蜜，缺点就是特别容易裂开，
0: 裂开，对，
1: 大家都知道无花果有个特性，它有时候容易裂开嘛。
0: 嗯，是的，是的，它偏小，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像咱们的新梅啊。
1: 对，
0: 吃起来应该非常的甜。还有这就是紫果之前说到的嘛，
1: 嗯，
0: 这个是属于比刚才说到的那个紫果另一种品种啊，它属于小果的这种品种，
1: 嗯，
0: 平均呢是在50到60克左右，成熟的时候果皮是紫色，亮紫色，就是纯纯的紫色啊，
1: 对，紫黑色，
0: 深深的这种，也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珍珠啊，
1: 没错，
0: 果肉鲜艳，红色啊，味甘甜，品质极上，也是鲜食加工兼用优良品种了。
1: 嗯，
0: 但这个品种的无花果也是属于晚熟的品种啊。
1: 对，没错，那这个紫果树非常强势，分枝力强，叶片大而厚，丰产，抗寒性很强，
0: 嗯，
1: 耐寒耐涝。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到这个棕色土耳其，这个名字好可爱，
0: 嗯，
1: 这个品种原野产于土耳其，果实属于中等果，棕类明显，果茎细长，成熟的果皮很光滑，绿棕色或者浅黄色，带棕色的条纹，
0: 对，
1: 还有点像我们那个文玩的小葫芦
0: 啊，是有点像啊，是有点像，
1: 就是那种就是像瓢的那种，一瓢一瓢，就是大肚子葫芦，不是那种双 C 的葫芦，
0: 双 C 的，对。还有就是黎巴嫩黑，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黑色的品种了，不过相较于啊，前面介绍的这个小黑果的品种啊，这个是中大果，属于
1: 是的，
0: 它呢长得也不是特别的好看啊，偏黑嘛，还有一些裂纹，也是那种长条的，有点那种形状啊，
1: 对的，
0: 但是味道应该非常不错，感觉就是成熟之后裂开的。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西莱斯特这个品种，果实比较小，平均15到20克、嗯，梨子的一个小形状，同时果柄比较长，然后果皮紫褐色，有果粉，果肉粘质，柔软多汁，甜度很高，那口感比较好，适合盆栽，比较丰产，而且这个果子看着晶莹剔透的，表面很光滑，挺可爱，
0: 对，也是熟透的时候它也是偏那种深黄啊，
1: 嗯，没错，
0: 看起来还是非常有味这个胃口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格莱斯，
1: 嗯，
0: 其实它呢也是中大果嘛，紫红色的皮，有人说这个品种的无花果是最好吃的了，
1: 嗯，
0: 不裂果，但是特别的甜蜜，还很糯，超级晚熟的品种，但是晚熟的无花果一般呢特别特别的好吃嘛，我们都知道，
1: 对，
0: 嗯，看起来就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啊，它皮有点还是有点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波姬红，
1: 对，
0: 它那个颜色可能它这个是偏深一些的嘛，啊，
1: 是的，但它的果肉确实不细腻，
0: 嗯，
1: 看着有点糙糙的，
0: 没错没错啊。
1: 接下来呢就说到白蜜了，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同的，
0: 嗯，
1: 白蜜它是中果，成熟的时候是这种白色带浅黄色，有一点点绿色小条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像那种
0: 甜瓜，
1: 白葫芦瓜吧，
0: 白葫芦瓜，对对对，有点像啊，
1: 对，口感很好，非常甜，但是切开之后它里面的果肉是深红色的，
0: 对，依然是别的颜色，非常漂亮啊，
1: 反差还是挺大的吧，
0: 是的是的，外面是那种白黄色啊，
1: 嗯，
0: 白黄色，但是里面是那种深红色，就很好看啊，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些还有非常多品种的这个无花果了，
0: 嗯。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今天介绍到了新疆无花果，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各种无花果品种。其实无花果这个水果呢，它是有抗氧化、强免疫、控糖、控压，还是肠道的清洁工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1: 没错，没错啊，不只是好吃，它确实功效还是很多的啊。
0: 对，它首先在古希腊被称为神之果，中医誉为文仙果，更是国家认证的药食同源的珍品，兼具了清热、健脾、润肠、抗氧化等多重功效。夏天来吃它，既能够解暑润燥，又能够补养气血，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堪称盛夏养生第一果。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很厉害，但是有一类人我觉得要少吃，就是糖尿病患者。
1: 糖尿病患者因为甜都太高了啊。
0: 对，
1: 确实无花果的养生价值啊，从古至今都被典籍与官方是认可的啊。
0: 没错，
1: 是非常非常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它的一个中药典籍当中记载的吧，就是说它历代本草记载呢，它呢是清热生津啊，健脾开胃，解毒消肿，主要呢是治一些喉咙肿痛。哎，别大家觉得啊，小帕和小爱节目当中说了，嗓子肿了、肿痛了，吃无花果就能好，可没这么说啊，可没这么说。
0: 它只能做药食同源的食材，
1: 辅助，对。然后包括咳痰、深思啊、乳汁稀少，以及这个肠热便秘、食欲不振呀、消化不良呀等等等等的这种时候，它只是有一个缓解的作用，并且呢，它可以加入一些药材当中去使用啊。
0: 没错，那同时呢，还有肠热、便秘、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还有这个泄泻、痢疾，包括臃肿、痫疾等等。现代官方认证是国家中药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将其纳入到了这个药食同源的目录当中。
1: 没错，没错了啊！
0: 现代研究也佐证了一些事情。
1: 是的，是的，也是在2025年药学前沿期的这个刊证时，无花果它呢含铜嘛，含黄铜嘛，
0: 是的，
1: 多酚包括多糖等活性的成分，兼具抗炎、抗氧化、免疫、调节免疫、保护肠道的一些作用。当然它第二大的核心功效其实就是夏季吃无花果呀，好处不只是一点点，朋友们。
0: 是的
1: 啊，就像刚才提到的，清热生津嘛，夏季刚需，对不对？解暑除烦啊，包括夏季暑热伤津嘛，容易口干呀、心烦、咽喉肿痛。那无花果它性凉，对吧？味甘，又富含了一些维生素 C 与粘液质，也能够快速的去补充咱们的水分，清除体内的燥热，缓解咱们的这个暑热带来的烦躁与咽干吧。比喝冷饮要更养生一些。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夏天湿气重，脾胃运作差，很多人吃不下饭。无花果含蛋白酶、脂肪酶，能够促进蛋白质、脂肪分解，增强脾胃消化功能，同时健脾祛湿，帮助身体排除掉多余的湿气，改善苦夏没有胃口、四肢沉重的一些问题。
1: 没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标题了啊，润肠排毒，肠道什么呢？
0: 清
1: 道夫。哎，是的，夏季久坐呀，吃生冷啊，容易便秘啊，肠道积热。每100克，据说100克的无花果当中呢，是含3克的膳食，就是纤维和加我们的这个果胶的啊。那是水果界的一个高纤维的选手了，能软化啊咱们这个分泌物啊，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修复肠道黏膜，还能够吸附肠道的毒液，改善咱们肠道便秘呀、痔疮肿瘤啊，让肠道呢干干净净的啊。当然这也是中科院一个研究表示的，说坚持食用3周，便秘人群呢排便次数可能会提到20%以上。
0: 是的，还有就是抗氧化和抗衰老、强免疫。无花果被称作天然抗氧化剂库，含黄酮、多酚、花青素，能够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改善夏季的皮肤暗淡、长斑。其多糖成分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增强抵抗力，帮助身体呢预防夏季病毒的入侵了。
1: 没错，最后一个呢就是控糖控压了，护心血管。当然它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它比较甜嘛。无花果呢是低 GI 水果，据说天然的果糖也是比较容易吸收的，膳食纤维呢延缓咱们的糖分的波动，同时呢高钾低钠啊，能够帮助身体呢去排钠，舒张血管，包括辅助调控咱们的血压，也是比较适合夏季波动血压的一个波动，血糖偏高的人群的。哦，是这样子的。但是还是适量的吃吧，啊，适量的吃。
0: 对，那我们的产地，我国无花果主要产自新疆、山东、四川，同时产地也决定了口感包括营养，选对了才是健康的、优选地包括首选。那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
1: 当然是新疆
0: 阿
1: 图
0: 什
1: 啦。
0: 首先大陆性的气候，日照很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含糖量高达24%，果肉软糯，蜜香浓郁，甘鲜兼佳，同时呢营养密度是最高的。
1: 对，其次呢就是山东威海这里啊，海洋性气候嘛，沙质土壤，青皮的这种无花果为主，果肉呢红润清甜多汁啊，鲜食口感也是非常佳的。
0: 嗯，没错了。那还有呢就是四川了，四川无花果其实也非常的不错啊。首先呢就是盆地气候，紫色土壤，波及红品种，酸甜平衡，果肉紧实，耐储存，很适合煲汤来饮茶用。
1: 没错了啊。那其实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讲了一下无花果的品种功效啊，包括它的一个怎么样的选择等等一些内容啊。今天咱们说的这几类的无花果当中，不知道说以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吃过哪一种，更喜欢哪一种呢？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

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哥老子，朝鲜。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儿。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欧阳云逸

0: 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乌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
1: 自己则转。

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啦啊啦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

0: 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瓶。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3: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

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水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
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

0: 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儿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儿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0: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1: 侬是谁啊？
2: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

0: 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美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0: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
1: 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

0: 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阿尔蒙德很生气，一个小小的陆战队团长竟然也敢顶撞他。他用手杖敲击着墙上的地图说：什么中国人的大部队，是你们，你们自己高看了中国人，你们自己低估了陆战队的士气。你们当前要做的是尽快赶到那该死的鸭绿江，而不是在这里和中国人兜圈子，不要让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你们的去路。屋子里一下子沉静下来，史密斯什么也没说，李斯伯格团长、麦克劳克林少校，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他们看着阿尔蒙德，目光中流露的是一种复杂与难言的表情。在李斯伯格等在座的师团指挥官们看来，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将中国的正规部队比喻为一帮中国的洗衣工，无异于信口雌黄。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显然不了解前线的战斗是多么激烈，不了解陆战队打得多么艰苦，也不了解中国人是何等的顽强。他们训练有素，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十分注重渗透到陆战队的后方，一旦发现到薄弱的环节，就会无休止地加以攻击。这些人衣着单薄，面黄肌瘦，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毫不退缩。真该让这个阿尔蒙德去亲自领教领教中国的洗衣工。陆战队指挥官们默不作声，这让阿尔蒙德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了，于是他话锋一转，大肆夸奖起陆战队是多么的英勇顽强。当他了解到下士班长肯尼斯·本森两处负伤仍然坚持勇敢战斗的情况时，当即决定亲往柳潭里授予本森下士一枚银星勋章。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同样让陆战队的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阿尔蒙德谢绝了史密斯及其师团指挥官们的好言相劝，执意在大白天乘坐直升机来到了柳潭里。尽管在短暂的飞行中，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一路上都在担心可能会遭到袭击，但是谢天谢地，他们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的险情。中国人好像只在夜间才会出现，而大白天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直升飞机在柳潭里安全地降落了，哈里斯营长带着他的陆战队员列队欢迎阿尔蒙德将军的到来。本森下士的头上缠裹着绷带，左臂也吊着绷带，但他精神很好，看起来问题不大。他向阿尔蒙德将军敬了礼，并和将军伸过来的大手握了握。他觉得阿尔蒙德的大手很温暖，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谁也没有带着银星勋章，不管是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还是史密斯他们。在李斯伯格想来，阿尔蒙德既然要向他的士兵授勋，理所当然的应当带着奖章，不然那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阿尔蒙德是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打算。陆战队的指挥官们以及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收拾这个尴尬的局面。但是这样的事情难不住阿尔蒙德， 他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纸和笔，在柳潭里严寒的天气里龙飞凤舞般写道：特将四枚银星勋章授予战斗中英勇顽强的士兵肯尼斯·本森下士，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然后他把这张纸别在本森下士的上衣口袋上。詹姆斯·爱德华等随军记者们忙把这一难得的感人场面摄入到镜头当中。在哈里斯营长的陪同下，阿尔蒙德特意来到麦卡锡中尉所在连的阵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听取了两个夜晚的战斗情况介绍。哈里斯营长讲的比较多，有时候问到肯尼斯·本森，本森下士也腼腆地补充几句，而麦卡锡中尉则是少言寡语，差不多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旦把周围的中国人扫荡完毕，阿尔蒙德用他的手杖指点着远远近近白雪皑皑的山头说，陆战队将登上通往鸭绿江的道路，麦克阿瑟将军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李斯伯格及其陆战队官兵们面面相觑，史密斯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他对阿尔蒙德说，您知道将军，我的左翼没有任何的掩护部队，如果我们孤立冒进就会招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我想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尽可能稳住阵脚，请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麦克阿瑟将军。我会的，阿尔蒙德说，这里的情况以及第八集团军的情况都在麦克阿瑟将军掌控之下。直升机的旋翼搅起了漫天的雪雾，阿尔蒙德在一片风雪之中飞回了下街雨里机场，然后从那里换乘运输机回到他的第十军指挥部。遗憾的是，自此以后他以及他形影不离的手杖再也没有涉足朝鲜半岛上的长津湖。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留在了陆战队，他要亲临其境，他要看看中国人是如何进攻陆战一师这个美军王牌中的王牌，而陆战队又将如何突破中国人的包围。本森下士目送着阿尔蒙德的直升机消失在东南方向的灰色天空中，然后用右手拿下别在他上衣带上的纸条，很认真地看了看。刘易斯凑过头来问他，将军给你写了什么？本森下士把纸条递给他，将军发给我的银星勋章。刘易斯看了看上面的字，他把纸条还给他的班长，以不屑的口吻说道，这是一张纸。本森下士将纸条折好装进上衣口袋中，看着直升机消失的方向说，这是将军的银星勋章。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对本森也对一旁的麦卡锡中尉说，他就是一张纸。麦卡锡中尉一言未发。他们的部队承担了新的战斗任务，要去占领补给道路上的制高点。麦卡锡在想着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看过了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数页长的电报稿，用十分轻松的口吻对他的副官说，陆战队遭到了6到8个中共正规师的进攻，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
3: 不相信。
0: 副官一口咬定，他们从哪儿来的？麦克阿瑟把阿尔蒙德的电报稿丢在桌子上，以轻松的语气说，中国人习惯于夸大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做噩梦， 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陆战队竟然相信这样的噩梦。副官解释，史密斯将军向来行事谨慎，胆小的人往往耽误大事。麦克阿瑟说，如果他们的行动更为迅速一点的话，他们早就到了鸭绿江，而不是在长津湖与莫名其妙的中国人兜圈子。副官笑了笑，没有说话。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悠闲地走动着，一边走一边说道，攻势中出现一些零星的抵抗，并不在我意料之外，但是我相信局势不会有多么严重，起码没有陆战队认为的那样严重。偶尔出现的中国人只会阻止，而不可能改变我们到达鸭绿江的计划。上校副官微微地笑着，频频点头，完全信服于麦克阿瑟的判断。麦克阿瑟踱到巨幅的作战地图前，用大烟斗划拉着狭长的朝鲜半岛说，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据说也遭到了数量不明的中国部队的攻击，这很正常，说明我们的铁钳攻势计划发挥了作用。请相信我的专业判断，上校，中国人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在我看来，他们仍然只是一群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强大的美军及其联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很快就会一败涂地。麦克阿瑟的预言很快得到了验证，西部战线上确实出现了一败涂地的局面，但结果却是截然不同，而是沃尔顿·沃克中将指挥的训练有素的联合国军队。西线的战斗开始于11月26日。开头两天，第八集团军确实只遭到了一些微弱的抵抗。位于整个进攻阵线最西部的第24步兵师，甚至向他们的既定目标定州跃进了16公里。位于中部阵线的步兵第二师也到达了距出发地军隅里大约16公里的球场洞。只是作为右翼的韩国的三个师进展缓慢。到了进攻的第二天，这些南朝鲜人才仅仅从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不足几百米的距离。第二步兵师的美军指挥官为此大吃一惊，他们缺少了右翼的掩护，已经孤军深入敌阵之中。但是最先遭致厄运的却是韩国人。11月26日这天晚上，中国人以重兵猛攻第八集团军的西端，把韩国第一师向后驱赶了大约3公里。紧接着，右翼的三个韩国师也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在激荡的军号声中，中国人蜂拥直扑南朝鲜人。他们先是以小部队的穿插迂回渗透到韩国军队后方，切断韩国人的退路，然后主力部队开始从正面进攻，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涌进韩国人的阵地。在短兵相接的混战中，韩国军队完全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他们扔掉了枪支及其他所有装备，四处逃窜。几个小时以后，沃克第八集团军的侧翼保障就不复存在了。在中国部队的攻击面前，三个韩国师首先土崩瓦解。沃尔顿·沃克将军简要地看了看地图，形势一目了然。韩国军队的崩溃意味着美军第二步兵师彻底失去了侧翼的掩护与保障，从而也使第八集团军的右翼暴露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的意图看起来非常明显，他们是想从他的身后，也就是美军部队的南面迂回 并向西。

0: 直达黄海。这样一来，联合国军队就会被分割包围，处于这个包围圈中的联合国军队就会统统完蛋。沃尔顿沃克不寒而栗。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以前，他曾经告诫前线部队的指挥官，让他们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现在中国饭的味道是闻到了，撤退却变得身不由己，他们已陷入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沃克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收缩他的部队，然而收缩谈何容易，所有的部队都已被中国人分割包围。他所指挥的第八集团军的圣诞节总攻势，不再是一场协同周密的整体进攻，而是被分割成一连串连级规模的小型战斗。所有的连队都在孤立作战，他们被大批的中国人团团包围，指望不到其他部队的增援，与上级及其友邻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他们只能设法自己挽救自己的性命。韩国军团崩溃以后，紧邻其旁的美二师如同预料的那样遭到了中国人的进攻。先是这个师的第九团第三营被击溃和歼灭，接着是该团的第二营被包围在青川江边。骁勇善战的中国部队冲上美军阵地，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将无数美军刺死在他们的散兵坑内。该部队的一个连奉命攻击中国人据守的山头高地，以打通前方部队的收缩通路，他们遭到了异常顽强的抵抗。在这场历时一天一夜的残酷战斗打响的时候，该连有129人，到战斗结束时只有24人生还，其中半数为伤员。许多美军士兵在黑灯瞎火的夜间混战中稀里糊涂成了中国人的俘虏，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中国人很快释放了他们。沃克及其战地指挥官都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迷惑不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

0: 今天客人比昨天多，刚送走两桌，总算能歇口气了。
1: 我发现好多客人都是回头客，都说咱们家饭菜合口味，院子也凉快舒服。
2: 那是自然，开业新鲜劲儿过去了，现在拼得住是细节。我今天专门把院子里的kızım Rişat gene tekimi müstehkemleştiren gepni devlet ortak diledi, ne mi deymez?
1: Dada, Rişat gene tekimi müstehkemleştiren ne veylen cagu deymez?
2: He, veylen cagu, minbayla. O cinten cönmen ba güvenzili de veylen cagu li yişa. Çal hayzı zay fucin var, gın ançuan.
1: 还是爸爸想的周到，我刚才把包间的桌子都擦了一遍，还把咱们院子里的花盆重新布置了一下，看着更整齐好看了。
0: 我也摸索出经验了，之前备菜总把握不好量，要么多了浪费，要么不够卖。现在有经验了，每天适量准备，新鲜又不浪费。
2: 闺女，摸索把握是什么意思？
1: Da da, mosuo degen izdinish degen gap, bawo degen igilash degen gap. Opam meni tajribalarni yakunladim. Burun oldin tayyorlaydigan ko'katning miqdorini yaxshi igilayanmay, qoida ko'p bo'lib ketib isrof bo'lib ketsa, qoida yetmay qoladi. Hozir tajriba to'pladim, har kuni muvofiq tayyorlayotman, yangi ham isrof bo'lmaydi deydi.
2: Mosuo degen izdinish degen gap. Bawo degen igilash degen gap.学会了。
1: 对了，我还听见客人夸咱们家自制的酸奶和抓饭特别地道，说跟城里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2: 这就是咱们农家乐的优势，纯家常，无添加，原汁原味，咱们不用放那么多。kızım tetkik degen gapni devlet ortak diledi, nime deymiz?
1: Tetkik degen ne调料deymiz?
2: 学会了，咱们不用放那么多调料，原汁原味是最好的。
0: 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晚上客人多的时候停车位有点紧张。
1: 哎呀，我都没注意到，那咱们可以把院角那块空地收拾出来，专门当临时停车位，刚好能多停几辆车。
2: 闺女，临时停车位是什么意思？
1: 临时点 vaqtliq degan gap， 临时停车位点 vaqtliq avtomobil to'xtatish o'rni degan gap。
2: 哦，学会了，我正打算明天弄呢。不光停车位，我还准备在葡萄架下多装几个彩灯，不光是方便客人吃饭，也能提高氛围感。
3: 老板在吗？我们刷短视频看到你们家农家乐。专门过来尝尝你们家的农家饭。
1: 在呢在呢，欢迎欢迎，快里边坐，随便挑位置，葡萄架下特别凉快。
4: 你们家院子环境真不错，干净又安静，太适合来放松了。
0: 谢谢你们的评价，天热先坐下来喝点水，吃点瓜果，看看想吃点什么，需要点菜时叫我。
3: 我们想吃点农家饭，你给我们推荐几个你们特色的吧。
1: 那我给你们推荐，咱们的特色拉面就是羊排拉面，抓饭、烤包子都是现做现烤的，不油腻，老少都爱吃。
4: 可以，那就按你说的上，再加一份凉粉。
0: 好嘞，保证你们满意，绝对新鲜可口。
2: 闺女，新鲜可口是什么意思呀？
1: 大大，新鲜可口的言英语

0: 买了，记得把新洗的桌布换上。收到，马上换。其实经营农家乐真的不容易，每天都有新的小细节需要完善。闺女，小细节需要完善是什么意思？
1: 小细节需要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善的，完
0: 咱们不求一时热闹，只求长远发展，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用心做好每一顿饭，就是最好的经营方式。
1: 烟火人间，贵在坚守，褪去开业的热闹，日复一日的用心经营，脚踏实地的付出，才是平凡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也让小小的农家院盛满了温暖与生机。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喀什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一批重点民生项目落地实施；各地幼儿园、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
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将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喀什地区牢牢把握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农村公路升级、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落地实施，持续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干实效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2: 月浦湖县阿奇克乡巴扎村依托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扶持畜牧养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培训，上门入户答疑解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3: 月浦湖县阿奇克乡巴扎村第一书记魏礼军：
4: 我们乡将持续巩固和美乡村建设现有成果，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积极性，推动乡村从环境美向生活美、精神美全面提升，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2: 在英吉沙县，2026年农村公路车购税以奖代补切块资金建设项目正在同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862万元，提升改造总长度 14.4 公里，覆盖城关乡、乌恰镇、伊格兹耶尔乡、艾古斯乡四个乡镇主要通行路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农村路网，为农产品运输、物资流通和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英吉沙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周建忠：
5: 全程督导施工进度，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为乡镇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筑牢交通基础。
2: 在舒富县，老旧小区改造同样紧锣密鼓。今年舒富县投资5081万元对12个老旧小区进行多方位设施升级，绿化面积和铺设沥青面积共4万8000平方米，惠及53栋楼、2145户、6435名群众。
3: 舒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努尔麦麦提卡斯木：
6: 我们将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力以赴完成改造任务，让每一位居民都能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1: 金秋送爽，时序更替。8月24号，喀什地区各幼儿园、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策划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精神力量赋能成长，让昂扬向上的文明新风尚充盈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儿童新学期成长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7: 清晨，巴楚县童梦幼儿园暖意融融，在老师引导下，孩子们有序入园，列队前往教室。各班开学第一课如期开讲，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以趣味游戏、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行为习惯培养。 帮助孩子熟悉校园规则，尽快适应集体生活。
3: 巴楚县幼儿李慕瑶：
8: 今天开学我特别开心，又可以来幼儿园见老师和小伙伴，游戏特别好玩，我最喜欢上幼儿园了。
7: 各县市小学开学第一课也拉开序幕，通过红色教育，将爱党爱国、奋勇争先的红色种子根植于学子们心间。
3: 麦盖提县第一小学学生潘雪琪：
9: 今天开学的第一课让我很受教育，在新学期里，我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精神，上课认真听讲，写作业遇到难题不放弃，团结同学，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3: 泽普县第三小学学生阿伊米和染艾斯凯尔：
10: 通过这节课，我读懂了长征精神，今后在学习上遇到难题，我要像红军战士一样不怕困难，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为祖国做贡献。
7: 在开学第一课上，喀什各地中学除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将焦点对准了学生心理健康，面对新学期新课程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学校通过主题课堂帮助学生调试心态，缓解焦虑，引导大家以积极的状态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3: 乐浦湖县第三中学学生热依拉·萨无提：
11: 开学第一课，我的心里既期待又有些紧张，回到熟悉的教室，见到许久未见的老师和同学，感觉格外亲切。
3: 乐浦湖县第五中学教师胡娜：
12: 我们开展爱国主义开学第一课，就是希望同学们在全新的校园环境中树立爱国之志，涵养报国情怀。
1: 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江帮扶力量，喀什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让紫砂产业持续提质。
7: 喀什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且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九类天然原矿。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驻喀什县工作队引进江苏宜兴成熟紫砂工艺，喀什高级技工学校开设三年制陶瓷艺术专业，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全流程核心工艺。
3: 喀什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塔伊尔：
13: 这次去宜兴学了很多，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7: 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驻喀什授课，示范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全流程工艺，实现喀什本土紫砂自主传承的历史性突破。今年6月，100多名紫砂专业学生入职本地紫砂企业，实现全员就业。
3: 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吴新军：
14: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7: 在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驻喀什县工作队的帮扶下，喀什县已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进行技术攻关。目前喀什已累计研发35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
3: 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驻喀什县工作队副队长、喀什县委常委何家荣：
15: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家，做好传帮带。
1: 当前正值农作物管护关键期，喀什各地抢抓农时，推进特色林果与复播蔬菜田间管理，果园农田一派繁忙。
16: 这个现在的工作嘛，就是把这个剪掉，使他们这个苹果充分得到阳光。
7: 在刹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套袋的苹果幼果挂满枝头，种植户正带领工人修剪枝叶，加固果袋，管护工作有序开展。
3: 刹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敦霍伊拉村种植户丁留意：
16: 今年我种了20亩地苹果，长势非常好，亩产嘛2吨左右。
7: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的复播恰马谷出苗整齐，长势喜人，农户们忙着除草浇水。当地推广齐垄播种模式，优化苗株排布，助力稳产增收。特色产业管护忙，乡村振兴后劲足。当前各地正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进行现场指导，把科学管护措施落到每一块地，以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护航作物生长， 让特色林果与复播蔬菜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压舱石，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连日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各企业锚定全年生产目标，科学排产，统筹调度，抢抓黄金施工期，争分夺秒赶订单，抓进度。
7: 走进新疆景上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各司其职，配合娴熟，四线搭肩、剪线、查货、整烫、质检、包装等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派繁忙景象。该公司于2025年7月落户土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家集服装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服装生产企业。
3: 新疆锦上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土汉穆沙：
17: 我从今以后在这里好好上班，好好挣钱，我在这里工作很开心。
7: 作为土木舒克经开区2023年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新疆新纺新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新材料研发与功能性防护手套生产制造。企业于2024年8月正式投产，总投资达 11.08 亿元。目前已有两条丁腈生产线率先投产，日产量达200余万只手套。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为师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新疆新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德胜：
18: 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都是在国外，都是美国，现在也在开发一部分中亚五国，目前都有陆续的都有发，明年扩建到20条生产线，大概带动就业500号人左右。
7: 从服装加工到新材料制造，从落地生根到扬帆出海，三师土木舒克市各企业正以拼的干劲儿、抢的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8月24号结束。14支代表队203名青少年运动员历经4天多轮比拼，各组别奖项全部出炉。本届比赛首次启用新疆裁判团队自主研发的电子计时计分系统，对标全国顶级赛事标准执裁。
7: 8月24日，喀什市工会驿站骑手之家正式揭牌，新业态工会联合会枫桥经验职工法律服务站同步启用。骑手之家配备休息区、智能换电等设施，为外卖骑手、快递员提供休憩、补给等暖心服务。法律服务站聚焦劳动纠纷权益保障，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便捷法治支持，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 近日，英吉沙县开展农用无人机专项技能培训，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加答疑模式，围绕法规理论、设备调试、农业植保等内容进行授课。学员经考核合格后，可取得植保无人机操作证书，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19: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20: 我也想参军。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21: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20: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21: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20: 接下来怎么做呢？
21: 别急，我来教你。
22: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20: 下一步呢？
21: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22: 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20: 信息都填完了，
0: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22: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20: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4: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拄杖芒鞋轻胜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招弼

0: 海而牧苍梧，睹青天而攀白日，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顺着喀什古城的土黄色墙面缓缓地流淌，漫过巷口南坑的铁皮炉岩，落在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举着冰淇淋的甜筒肩上，也轻轻地蹭过你手边摊开的那本书的封皮上。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是新疆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

我们的阅读是从作家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开始的，我们跟着她的文字踏过布尔津清凌凌的河岸，撞进漫山遍野翻涌的向日葵花田，在东窝子飘着松烟的小木屋里，就着滚烫的咸奶茶，啃过焦香的干囊。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李娟的文字是属于旷野的，被阿勒泰的长风反复涤荡过的，裹着雪水的清冽，也沾着羊粪晒过太阳的暖香。可今天这本《火车快开》不一样，它不是写给远方的游记，更像作家李娟从磨得起毛的帆布包里掏出来的一叠皱巴巴的旧车票。没有壮阔的风景，没有遥远的奇遇，全是他20岁出头第一次独自坐上火车从阿勒泰往全国各地跑的细碎絮语。攒了3个月的工钱换的硬座票，火车上邻座的大叔硬塞过来的半块干囊，站在陌生城市的街头突然晃过阿勒泰老家里老狗摇尾巴的影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啃着早已冰冷的包子，看天边铺开来的橘红色的日落。

书名里的火车快开不是催促火车快点发车的焦急，是20岁的李娟站在站台上，背着半人高的帆布包，心里揣着满满当当快要溢出来的好奇，对着即将鸣笛开动的火车喊出的一句软乎乎的悄悄话：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要去看外面的世界了。我们这一辈子每个人都坐过无数次的火车，可很少有人能把火车上的细碎小事写得这么鲜活透亮。李娟偏要把那漫长的晃悠悠的绿皮火车旅程认认真真铺展开来写，她没有写沿途的名胜大川，也没有写旅行攻略里标着红圈的打卡景点，就把那些旁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火车上的小事摊在明晃晃的艳阳下慢慢的翻晒，最后晒成了像太阳一样的圆圆的囊，你随手掰开一块来尝，暖烘烘的麦香香的直钻鼻腔。

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不敢进度，不做走马观花般的快进，就安安静静钻进这本小书里，一起摸一摸作家李娟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又好笑又柔软的内心世界，也聊一聊她独一份的像酝酿得浓厚的老酸奶一样沁到骨子里的写作风格。今天我们依旧有朗读爱好者为我们一起分享书中的片段，在娓娓道来的朗读中，让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围坐在铺着提花毡的小矮桌一旁，就着刚煮好的鲜奶茶慢慢的聊一本喜欢的书。

作家李娟写他20岁那年第一次攒够了钱，要从阿勒泰坐火车去乌鲁木齐。为了买那张硬座票，他在小商店里帮人站了整整一个月的柜台，每天站12个小时，脚肿得连棉鞋都塞不进去。临出发前的那天晚上，他把自己所有的家当塞进一个半人高的旧帆布包，塞到最后连拉链都拉不上，硬往里边塞了半袋妈妈刚蒸好的包子，塞了满满一塑料瓶家里熬的热奶茶，还塞了一本写了半本的笔记本。第二天凌晨5点，天还黑得浸着墨色，他就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大帆布包前往县城的汽车站跑，连跑带颠的差点摔进路边积着薄冰的雪坑里。

我当时就想，这哪是印象里的作家会写的旅行开篇呢？我们总觉得年轻人第一次出门旅行，该是背着利落的精致的登山包，拿着最新款的相机，拍着美美的打卡照。可李娟的旅行是背着一个连拉链都拉不上的旧帆布包，包里塞着凉包子和奶茶，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站柜台站出来的。可恰恰是这段文字一下子就把我从火车站挂着沙尘的冷风里拽了出来。原来十八九岁的我们第一次出门看世界的时候，全是这副笨笨的慌慌张张的样子。

这就是火车快开最特别的地方，它完全卸下了李娟身上阿勒泰代言人的光环，把她从辽阔的旷野里拉回了20岁出头的慌慌张张的少女时代。这本书里的20几篇小短文，每一篇的标题都直白地向你坐在火车上，邻座的姑娘凑在你耳边唠家常，硬座包子，邻座的大叔，火车站的台阶，我在乌鲁木齐的第一个出租屋，没有任何刻意的文艺掩饰，你光看标题就知道他要跟你讲一件什么样的火车上的小事儿。很多人说李娟的文字纯粹，纯粹的根本不是什么精妙的写作技巧，而是她从来没有美化过年轻时候的狼狈。她不会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评判背着大帆布包挤火车的窘迫，舍不得买卧铺是小气，她就蹲在绿皮火车硬邦邦的硬座上，认认真真看着窗外往后跑的白杨树，从那些晃悠悠的旅程里看出了20岁的自己藏不住的好奇，看出了第一次独自出门的无措慌张，也看出了那些紧巴巴的日子里藏着的满满的踏实。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

作家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被文艺青年的标签框住，她不会为了一个维持一个清新作家的人设就去回避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狼狈。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站了整整12个小时，腿肿得连弯都弯不了，在火车站的台阶上啃着凉包子，看着别人手里冒着热气的热奶茶，偷偷的咽口水。去外地找朋友，下了火车之后迷了路，在陌生的街头转了3个小时，最后靠着一路问路才找到了地方。这些细碎的不那么光鲜的年轻往事，他大大方方写进了书里，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就像阿勒泰草原上的人，从来不会藏起自己家晒在外面的奶疙瘩，大大方方摆在太阳底下，路过的人随手拿一块吃，都是香的。

大家好，我是稻子，今天要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李娟的《火车快开》的片段《硬座》。我20岁那年第一次坐长途火车，买的是最慢的那趟绿皮车的硬座票，要晃整整12个小时才能到乌鲁木齐。我背着那个半人高的旧帆布包，好不容易挤上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刚把包举起来塞到心

0: 理架上，就傻了眼儿。我的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胖大叔，正抱着一个圆滚滚的大西瓜，啃得满脸都是甜水。我站在旁边，不好意思说让他起来，就转着皱巴巴的车票站了十分钟。最后大叔抬头扫了我一眼，拍了拍旁边的小凳沿，姑娘来坐，我这位置大，挤挤能坐下两个人。我就这么和一个陌生的胖大叔，在一个只能坐一个人的硬座上挤着坐了整整12个小时。大叔是去乌鲁木齐看儿子的，包里塞了满满一大袋子刚煮好的鸡蛋，一路上塞给我吃了8个，我推辞不过，只能一个接一个的往嘴里塞，吃到最后连打饱嗝都是鸡蛋的清香味儿。到了乌鲁木齐下车的时候，我撑得连路都走不利索，大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姑娘，以后出门别不好意思，咱们坐硬座的人都是一家人。我站在乌鲁木齐的火车站广场上，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突然反应过来，我买的明明是自己的硬座票，结果12个小时里我一半的时间坐在大叔的半个屁股边上，一半的时间站在过道里看别人打牌，最后还白吃了人家8个鸡蛋。现在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赚了还是亏了。那天我背着大帆布包往出租屋走，风从乌鲁木齐的街头吹过来，我摸着兜里剩下的2个鸡蛋，突然觉得12个小时的硬座好像一点儿都不累。
1: 您听这段文字里全是生活的纯粹，可你闭上眼睛呢，就能清清楚楚看到20岁的李娟站在硬座车厢里，手里攥着车票，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第一次读这段的时候，刚好我20岁的表妹第一次独自坐火车来看视看我，下了火车第一句话就跟我说，邻座的大叔塞给他5个刚烤好的热包子，他一路吃到喀什，撑得连行李箱都快提不动了。那一刻我突然就懂了李娟写这段文字的心情，那些我们觉得窘迫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年轻往事，其实全是从第一次独自出门的旅程里长出来的，裹着陌生人的善意，一点儿都不丢人。

很多人说李娟的内心是通透的，可我觉得她的通透从来不是凭空来的。她十几岁就跟着妈妈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摆摊做生意，冬天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在雪地里跑几十公里送货，手冻得全是冻疮，也没喊过一句苦。20岁独自坐上火车往外跑，见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受过陌生人的善意，也遇见过糟心的小事儿。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负担，他见过最紧巴的日子，也见过最热忱的人心，所以他从来不会被精致旅行的标准绑架，他不会觉得坐硬座十几个小时是件丢人的事，不会觉得在火车站台阶上啃凉包子是件没面子的事，更不会为了别人的眼光去假装自己过着不属于自己的

痛苦当成包袱背着走，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的很狼狈的经历，到了他的手里全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小段子。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李娟的原因。我们每个人的二十岁都有过这么一次背着大帆布包挤火车的经历，都遇见过塞给你吃食的陌生人，可只有李娟愿意蹲下来认认真真看着这些小事，从里面找出藏着的甜。

滚滚的，连站着都觉得特别稳。12个小时的火车晃悠悠往前开，我靠在铁皮墙上，看着窗外往后跑的白杨树，风从车厢缝隙里吹过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到了乌鲁木齐下车的时候，我棉袄上的油印子被同车的大叔大妈看了一路，他们都笑着问我，姑娘，你怀里揣的什么好东西，香了一路。我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不好意思地笑，心里想，那可是我妈蒸的20个羊肉包子啊。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在上半段的朗读音频中，您听完这一段一段的片段之后，是不是觉得作家李娟写得太鲜活了？您试着闭上眼睛，似乎就能看见那个穿着厚棉袄、胸口油乎乎的小姑娘靠在车厢墙上啃包子的样子，整个画面都冒着热气。李娟的写作风格最难得的就是这种纯真。现在很多写作者总喜欢把自己的旅行包装得特别精致，住的酒店要标星级，拍的照片要加三层滤镜，可李娟完全不，她就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旅行里的傻事儿、糗事儿、不那么光鲜的事儿全部写出来，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他写自己第一次去大城市，站在自动扶梯前面不敢抬脚，站了5分钟，最后旁边的阿姨扶着他才敢站上去。写自己在火车站买了一碗泡面，泡好之后端着找不到座位，站在过道里吃完，汤洒了一半在裤子上。写自己第一次坐地铁，坐反了方向，坐了20站才反应过来，站在站台上面面相觑。他的文字从来没有距离感，就像你坐在火车邻座的姑娘，凑在你耳边跟你唠嗑，说的全是自己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也经历过的事。你读他的书，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作家的旅行的故事，你会觉得，哦，原来作家李娟也和我一样，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也这么笨手笨脚。原来那些我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小事儿，也能这么有意思，那么能治愈。

这就是丽君文字最厉害的地方，她不用任何技巧，就用最真诚的态度把旅途的日常原原本本摊开给你看，最后你读完了合上书，心里暖暖的，好像刚和一个同坐硬座的老朋友聊了会儿天，一点都不累，反而浑身都有劲，浑身都轻松。

现在时间走到了下午的4:52，我们的节目已经过去了40多分钟。刚才我们聊了李娟的硬座经历，聊了她揣在棉袄里的20个扁包子。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火车快开》这本书里最戳中很多人的部分，关于出发。李娟在书里写，她20岁那年第一次坐上火车离开阿勒泰的时候，趴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熟悉的草原慢慢地往后退，看着阿勒泰的山一点点变小，最后变成地平线上的一个浅灰色的小点儿。她那时候心里一点都不难过，反而全是雀跃。她对着窗外刮过的风偷偷地喊，火车快开，快一点，我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后来的很多年里，他坐过无数次火车，去过很多城市，见过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可他永远记得20岁那年第一次坐上12个小时的硬座去乌鲁木齐的旅程，记得怀里揣着20个扁包子，记得邻座大叔塞给他的8个鸡蛋，记得火车站台阶上裹着草香的风。换作很多人，可能会为年轻时候的狼狈难过很久，会反复追问为什么我那时候没有钱买卧铺，可李娟从来不会。她在书里写，我那时候20岁，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力气，哪怕坐24个小时的硬座，我也不觉得痛苦。我背着我的帆布旧包，往哪里走，哪里就是新的世界。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喀什年轻人的共同记忆。前几年我身边好多朋友第一次坐火车去中部城市上学，背包里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里面全是妈妈晒的巴旦木，刚烤好的馕，家里熬的奶疙瘩。坐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一路晃到南方的城市或中部的城市，那时候我们也觉得累，可趴在车窗湾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从戈壁滩变成绿油油的稻田，从土黄色的老房子变成高楼大厦，心里的雀跃早就盖过了身体的疲惫。李娟的文字从来不会教你要变得多么成功，她只会告诉你，哪怕你背着一个破破的旧帆布包，哪怕你兜里的钱只够买一张硬座票，你依然可以大大方方地去看世界。你不用等攒够了所有的钱，不用等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只要你心里揣着那点好奇，火车一开，你往前迈一步，就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温暖。书里的最后一篇的结尾，李娟坐在返程的火车上，看着窗外的阿勒泰草原慢慢地重新出现在视野里，她摸了摸自己摸得起茧的手指，笑着写道，我走了那么远的路，最后才发现我带回来的不是什么名贵的纪念品，是一肚子好笑的故事和一整颗被陌生人善意填得满满的心。这就是《火车快开》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的事，人生从来不只是坐卧铺这种选择，那些晃悠悠的硬座旅程，那些

挤扁的包子，那些陌生人塞给你的鸡蛋，最后都会变成你人生里最珍贵的东西。这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人与人之间朴素温情的缩影。

现在我们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窗外的喀什的阳光已经慢慢的斜了下去，巷口的馕坑飘出来的香气顺着窗户飘进直播间里。如果你现在手边也有一本火车快开，不妨随手翻开一页，随便找一段读两句，你会发现李娟的文字就像此刻吹过你耳边的风，软乎乎的，暖融融的。今天我们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跟着李娟的文字坐了一趟晃悠悠的绿皮火车，没有赶时间，没有赶进度，就慢慢聊了二十岁的旅途，聊了聊那些藏在硬座车厢里的温暖小故事。希望你听完这期节目，下次在坐火车的时候，别总低头刷手机，抬头看看窗外往后跑的白杨树，看看你身边的陌生人，说不定你也能遇到一个塞给你鸡蛋的大叔，分给你半杯热奶茶的老奶奶，收获一段属于自己的暖乎乎的火车记忆。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声音的前说阅读，感谢正在电波那头收听的你。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一起翻开下一本好书，慢慢的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1: 你看，心也不停旋转。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10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之后的咔咔兔故事时间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好听的故事，天上掉下个毛茸茸，还有一个是不万能的机器人。到十万个为什么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还有揭秘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上掉下个毛茸茸。小头爸爸带着大头儿子去花店，给围裙妈妈挑选晚上的礼物。大头儿子跑到隔壁毛叔的小卖部门口，两眼放光地望着里面。突然，一个女孩跑过来，拿起酸奶就喝。大头儿子急忙抓住她，大叫道：
1: 哦，毛叔，这里有小偷。
0: 毛叔走出来解释道：
2: 大头，他不是小偷，是我的侄女毛蓉蓉。

0: 啊，你真叫毛茸茸？这名字太好玩了。
1: 大头儿子哈哈大笑。
2: 你头那么大，还好意思笑话我？
1: 毛茸茸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要吵起来，还好小头爸爸买完花过来带走了大头儿子。父子俩走着走着，被池塘里的鱼吸引住了。小头爸爸认为黄色的鱼好看，大头儿子说红色的好看，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毛茸茸跑过来将两条鱼捞了上来。
0: 啊，你怎么把鱼捞出来了？
1: 大头儿子指责道。毛茸茸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猛地将手中的渔网塞给小头爸爸，转身跑走了。父子俩一脸疑问，突然身后传来了管理员的怒吼：
3: 你们竟然敢捞鱼！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急忙扔掉渔网，撒腿就跑。好不容易跑到安全的地方，两人刚停下来喘口气，后面就传来了毛茸茸的笑声。大头儿子生气地问道：
0: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2: 我们做朋友吧。
1: 毛茸茸自顾自地说道。
0: 不，你刚刚还诬陷我们。
1: 大头儿子很生气。
2: 是你先笑话我的。
1: 毛茸茸也很生气。
0: 哼，我只是觉得好玩。
1: 大头儿子的这句话彻底将毛茸茸惹恼了，他追着大头儿子要打他。
3: 别摔着了。
1: 小头爸爸也在后面跟着跑。小头爸爸摔了个跟头，把花弄折了，这下麻烦了，晚上拿什么送给围裙妈妈呢？大头儿子赶紧和爸爸一起抢救花，但并没有什么用。父子俩坐在那里，大眼瞪着地羊之一，另外两种分别为白大脚羊和西伯利亚的雪山排羊。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两只袋鼠用后腿站立，伸出前面的两条腿来拍打对方的脸和脖子，这种样子很像在表演拳击。其实这样的举动不过是在跟同伴玩耍做游戏，并不是在打架，因为袋鼠的两条前腿力气比后面的两条腿和尾巴都要小，动作比较轻，一般都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同伴。袋鼠是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其中有些种类为澳大利亚独有。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不要代食，建议还是这个以润补为主。可以适当的使用山药啊、红薯、南瓜、冬瓜、鲫鱼、牛肉、羊肉、鸡肝等食物。同时呢，秋梨、柚子、石榴还有鲜枣等等，也是比较好的一些水果选择了。
1: 是的哈，所以呢，已经出了三伏天了，那秋天到来呢，大家呢还是要把这个养生要做起来了哈，关注自己的平常的一些饮食呀，包括呢我们的一些作息规律呀等等，这些也是需要去注意的了。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今天确实是会请到专家，我们的工程师进到直播间的。那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下班在路上节目，我们8点钟到8点半是会为大家解决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今天也是提前跟大家进行一个预告，那大家如果说听到节目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先提前的发问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是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还记着时尚潮玩家了。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血糖吧。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现在糖尿病的患病率年纪越来越小了呢？很多人就是把这个说的特别严重，然后就是要少吃甜的，少吃精米精面等等。那现在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岁至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了。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是3倍激增。
1: 没错，真正其实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呢，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也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年龄呢？首先啊，为什么是建议35岁就开始控糖？因为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和相关的一些这个研究说到啊，都应该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35岁。
0: 没错。
1: 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首先是代谢机能断崖式的下降。30岁之后呢，我们的肌肉每年它的量就会减少1%。肌肉呢，其实帮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那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到了35岁啊，胰腺里边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老化速度会加快，胰岛素分泌就少了，效率也低了，那血糖就更容易升高。那更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35岁左右这个血糖还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的发展。
0: 没错，而且现代生活方式叠加风险，许多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面对较大的工作压力，久坐，缺乏睡眠，还经常吃点高热高糖的小食物奖励一下自己，这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说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就能够直接下降1半多。中国疾病防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确实有一些这样的特征是需要35岁提前控糖的。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女性她的一个体重超标了，这个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注意趋势。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包括之前早高峰请专家在身边，也有很多的医生确实证实了遗传与病史，像一级亲属，比如说爸爸妈妈、亲兄弟姐妹们，如果有这样的糖尿病史，或者是曾经患有糖尿病前期的，有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说是分娩过大于等于4000克。

0: 巨大耳的，还有就是生活方式，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长期久坐，频繁摄入高糖饮料气，还有这个超加工食品的，包括并发症关联，像高血压呀、血脂异常啊、动脉粥样硬化病史，还有特殊情况，长期服用固醇类的药，这个药物包括抗精神病的，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皮肤出现了这个黑脊皮病的，像腋窝呀、颈部会出现这种黑色素沉着的，都是需要提早控糖的。
1: 那为什么说建议大家要提早控糖呢？其实啊，提早控糖除了能够预防糖尿病，还有这些好处。一个呢是保护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那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呢，其实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时候严格控糖呢，就能够给它减负，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的控血糖打下好的一个基础。比如说有些人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助身体来控糖，这么做能够让贝塔细胞呢好好的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够稳住的效果。首先呢，第二个再是降低并发症的一个风险啊，心脑血管疾病长时间的高血糖会让这个血管壁变得又窄又厚又硬。那有研究指出啊，35岁前开始控糖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降低20%，包括微血管的病变。早期严格控糖的也可以使视网膜病变的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神经的病变，还有呢控制血糖也有助于去保护神经的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的一些并发症。
0: 是的，还有就是改善代谢记忆。医生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身体会留下记忆，就算偶尔血糖波动，之前打下来基础也会帮着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如果说早期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还不去管血糖，后面想补救就很难影响，就彻底扭转了。
1: 还有呢是降低医疗的成本了。那糖尿病及并发症啊，其实都需要一个持续的治疗，早期控糖呢就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太多的钱去这个做透析做手术。那到底有哪些简单的控糖小技巧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小样控制血糖，咱们可以去尝试。首先是这个饮食要有一个好的搭配，每餐呢按照一拳头主食加上两拳的蔬菜加上一掌的蛋白质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装碗，按照呢蔬菜、蛋白质还有主食的这个顺序来去进食。还有呢，减少精致主食的一个摄入，比如说把平时一碗的白米饭换成半碗的白米饭加上半碗的糙米，比如说燕麦等粗粮，选择 DGI 的食物，尽量避免呢含糖的饮料和甜品。还有呢，要去做一些这个运动的碎片化，比如说上班的时间呢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到单位。那下班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哈，可以稍微呢多做一些运动，包括呢我们的看剧啊，平常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原地的去跳一跳、跑一跑、举举哑铃，这些简单的运动。饭后呢适当的去做点家务，比如说拖地啊、擦桌子啊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到，并且呢还很容易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同时呢对于我们去降低血糖啊、控制血糖也能够起到一些很好的作用。
0: 是的，还有就是零食替换，用原味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代替蛋糕、饼干等，减少一些高糖或者是高精致的零食了。
1: 没错啊。所以呢你看，咱不是说啊非得到了40岁再开始控糖，所以呢年轻人哈也要到这个提前的去管控我们的这个糖类了啊。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9:57，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
0: 我们路面上的情况呢，现在还没有到8点，正是下班的一个时间段。那现在总体来说不是特别的堵，就是比8:30左右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来说几个比较拥堵的地方吧。首先文化路，还是劝大家尽量避开文化路，因为现在文化路东向西的方向特别的拥堵。还有就是健康路西向东、东向西都有点双向拥堵，虽然说不是堵通整条路吧，但我觉得还是会比较难走。人民东路也是一样，从喀什市人民政府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红绿灯出现了拥堵。还有就是解放北路这边呢，是从彩贝乐超市这边开始拥堵，北向南的方向堵到大十字这里。
1: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二医院这边哈，今天二医院的这边的路况呢也是格外的堵。一个呢是从咱们这个市人民医院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农三市学校的路口，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到我们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那对向的车道东向西向东的方向呢，从我们的这个三运 住三运住宅
0: 三运司住宅小区
1: 这边哈、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咱们这个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包括呢今天咱们湖畔路哈、那个北向南的方向哈、然后呢过了这个农三师学校，然后往下的这个路况也不是特别好，车流量比较大。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世纪大道，今天呢西向东的方向和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车流量格外的大，包括呢世纪大道南路这边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在和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对，就是从火车站下来这边或者上火车站这边特别堵。
1: 与此同时呢还包括我们的新城南路这边，在汇城小区北向南的方向和建设路交汇的路口，现在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总体来说呢现在主要拥堵的点就是在这几个地方，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说有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的话，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预计呢到八点钟以后哈、咱们会迎来路面上的一个高峰期吧。
0: 没错，那我们马上也到八点整点时间了，整点之后我们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同时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请到了汽车方面的专家了。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车方向盘，
1: 懂车更懂你，
2: 我们马上出发。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那今天的实车方向盘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长安汽车啊，我们的服务经理樊经理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关于这些新能源汽车啊路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今天咱们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车型。嗯，那首先有请樊经理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哎，好嘞，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深蓝汽车用车的一些小知识。一个呢是咱们的纯电车型，再一个嘛咱们的这个增程通用的这些车型啊。咱们今天这个第一部分先讲这个纯电这个车这个充电的一个养护的一些这个小知识。
3: 嗯
4: 啊，然后这个咱们日常这个纯电车本来它这个续航基本上就在500到600之间一个续航，但是按照咱们这个蓄电池这个性能，一般保持它的这个电的续航大概就在20%到80%，就是浅充浅放，对电池这个养护或者它这个使用寿命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没必要就是。
3: 比如说全部用完，或者说每次充到100%，
4: 对对对，一般就是建议充到80%就可以。把它断电，
3: 可以断掉啊，不用说全部充满啊。
4: 是是是，是的，是的。
3: 这个感觉和我们日常这个手机这个电量也差不多哈，也就在20%到80%之间哈。
4: 对对对，是它对电池最好的一个状态。
3: 嗯，没错哈。
4: 啊，一般咱们这个电车一般自己家里不就加充嘛？
3: 嗯。
4: 啊，加充它是慢充，就是7000瓦的慢充。
3: 嗯。
4: 如果快充的话，它那个充电的这个。功率就比较大，一般就是120千瓦那种快充。
3: 那您的建议是，如果说我们在家里自己充电的话，是选择快充好一些呢，还是选择慢充要好一些呢？
4: 这个肯定是慢充更好一点。
3: 嗯
4: 啊，因为它慢充充电，它充的就是这个电池充的这饱和度比较好。
3: 嗯，
4: 快充嘛，一般就是应急这样子。啊，高速上面没有慢充，你就快充充一下，这种可以。
3: 嗯，
4: 一般如果说咱们上下班在市区里边用，建议还是慢充。
3: 啊，
4: 充的话，它对这个整车的续航，包括电池的寿命，包括电池的维护，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嗯，确实哈。
4: 啊，
3: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车辆哈，如果说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放在家里，我们要出去有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关于电车应该怎样去进行这个电池的一些充到多少合适呢？是给它全部充满，还是说我们就是留一点电，然后等回来之后再充呢？
4: 这个一般电量保持在一半，40%到60%是最好的，啊，如果说是几周都不去动它，这个电量也不会有啥影响，啊，如果你几周以后如果要再用的话，你就跑到20%以内，啊，
3: 然后再充，
4: 再充到80%就可以，一般不跑长途，没必要把它充到100%。
3: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家里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要出差哈，出远门的时候呢，给它充到40%左右哈，然后呢
4: 对对
3: 放在家里去进行停放，
4: 是的，
3: 这个时候会好一些。就是长时间的几周，其实它的亏电量也不是特别大，是吗？
4: 是的，是的，
3: 那相较于这个一些磷酸铁锂的车型，这种应该怎样去进行维护呢？
4: 它这个一般就建议每一个月慢充充上一次，把它那个就是续航给校准一下是比较好的。
3: 嗯，
4: 但是尽量不要把电池电量跑到10%以下，这样算对电池的这个寿命还有它的养护都有特别不好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伤害吧，相当于啊，一般就是一个月慢充把它充满。
3: 哎，是的哈，那对于我们深蓝的这些系列哈。

0: 我知道好像在咱们这个车系列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管理这样一个板块是吗？
1: 是的是的，咱们深蓝有一个手机上有个 APP， 深蓝的 APP， 在这个里边你可以设置你的，比如说咱们自己家有家充，对吧，每天晚上你比如说12点钟左右回家，你可以设置一下它12点或者一点钟开始充电，
0: 就我们插上之后，
1: 对，
0: 你设置了之后，
1: 你就不用管，
0: 你设置了之后，然后到了那个时间再充是吗？
1: 对，它自动就去给这个车去充电，充满以后它自动就去，自动就会断掉。
0: 就是你设置到这个，比如说20%的时候，
1: 对，
0: 充到80%，然后它自动到了这个电量之后，它就会停止充电了，是吗？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那这个确实还比较先进啊，对于我们平常电池保护啊也是比较方便。不然的话，你看，比如说咱们自己在家的话，还得时刻盯着手机啊，
1: 对对对，
0: 80%到了没有？
1: 对 对， 对， 对，
0: 到了我还得吭哧吭哧跑到楼下，然后呢，可能已经半夜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还一直盯着手机，还比较操心啊。
1: 对，这个在手机 APP 上你设置好以后，你就不用管，你就可以去干其他事了。它充满以后，它到时间它自己充，充满以后它自动就停了。全程就不需要咱们人为去干预它。
0: 那对于我们这些电池的保养，您的建议是多久去保养一次会更好一些呢？
1: 电池的保养一般建议这个车辆跑到20000公里左右，进店到我们售后去，让我们这个师傅用专业咱们厂家的设备去对这个整个电池的这个工作状态进行一个检查，一个系统性的检查，包括咱们那个现在电池都是有这个热系统和那个冷却系统管理的，
0: 是的，
1: 它里边用的全是那种电池专用的防冻液，时间到了它这个防冻液是需要更换的，如果长期不更换，它对那个电池里边有腐蚀，包括管路还有咱们那个驱动的电机，它都是
0: 都会有一些影响和损耗的，
1: 对对对，它对这些东西本来就起一个这个降温，包括冬天它要给它加温，夏天的时候温度高时它要降温，它就热管理系统全靠这个防冻液，就跟咱们油车的那个发动机的温度类似一样的，但它这个唯独不同的就是它这个防冻液这个性能可能损耗的比油车相对来说可能要快，所以说一般建议就是20000公里，去更换一次。
0: 是的哈，确实，刚刚您说到的这一块哈，电池这一块，充电这一块呢，其实很多的车主都踩过坑，比如说很多人啊就特别习惯，每次都要将它充满，然后心里啊才有这份踏实的感觉，或者说咱们这个车子啊不用的时候就放着不管。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充电这块的养护啊，接下来我们也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呢怎么开车才能更省电，来提升实际的续航。哎，那个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1: 这个一般咱们跑长途，这个电车一般建议它的这个速度是在100到110之间是最省电的，因为这个时速它的这个风阻也比较小，而且它的电机的驱动这个功率也是在一个正常合理最省电的一个功率范围内。你如果说是跑个120、130或者再高一点的话，它这个电的消耗就比较大。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就感觉就比较费电。如果在市区用的话，一般就是把这个动能回收，稍微调得高一点，因为你跑一跑，你油门松掉的时候，它就会这个动能回收就会给电池再去充电，相对来说它的就会增加着咱们这个车子的这个充电这个续航就会里程就会增长一点，
0: 那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空调的一个使用啊，很多人这个咱们在夏天和冬天的时候，空调的使用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让它更省电呢？
1: 是的，这个空调，比如咱们现在是夏天用空调，早上或者是下午下班的时候，或者中午吃饭下班出去吃饭的时候，可以提前在手机远程控制，把这个车内的空调打开，也可以把这个远程 APP 控制，把这个车窗降下来一部分，让车内的这个高的温度快速的去散掉，然后空调它的制冷就速度就特别快，然后你上车以后，车里边就不像咱们油车，车里边上去以后车里边特别热，它这一块也是对电耗这一块也相对来说也是有所提升的，因为你车没有行驶，它只是单纯的去给空调供电，
0: 是的，
1: 它就驱动电机不用电，它相对来说好点，等你用的时候，它的空调车内的温度已经达到正常的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温度，它的车再去消耗电的时候只是驱动电机在用电，空调用电的就比较少，这样的话就也能增长咱们这个续航的一个里程。
0: 所以哈，刚刚也是说到了，很多朋友可能在使用空调这一块呢，也不是特别注意啊。

它的一个模式的设置。那刚刚我们樊经理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日常当中的关于省电的一些小技巧，大家其实呢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用到啊。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还有哪一些用车的小技巧。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那我们刚刚呢，樊经理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关于用车方面的小技巧啊。那其实呢，我知道，那在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深蓝车型里边啊，还是隐藏了很多不少实用的隐藏功能。很多的车主啊，其实很久都没有解锁。那也请樊经理跟我们来盘点一下，到底有哪些隐藏实用的小技巧呢？
1: 这个。在这个车机，这个你离开车以后啊，它这个有一个这个自动这个升窗锁车啊，就是有个蓝牙遥控器，然后还有咱们的手机 APP。你比如说早上着急出门，这个遥控器没带，只要你带着手机，蓝牙是打开的，你离车大概有个1.5米，两米的时候，这个车门自动就解锁了。咱们这个车唯独还有一点，就是上车以后没有这个钥匙，也没有一键启动的按键，直接就是开门上车，踩刹车
0: 启动
1: 挂档，走就行了。
0: 哎，是的，
1: 你踩刹车，它自动就全车自动就上电了，所有的功能就开始正常运转，只需要你挂档，然后踩油门走就行了。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刚刚也说到，就是说夏天的时候，比如说车在车库里边比较热，走到

0: 车跟前的时候，你按一下遥控器，它那个玻璃也会，四个玻璃同时会下降下来，
1: 哎，是的，
0: 那边的热气大快快的
1: 散掉、啊，
0: 哎，对对对、嗯，然后这个主驾的座椅还带一个舒适进热、
1: 嗯，
0: 你把车门一开，它那个座椅会自动向后移，
1: 嗯，
0: 啊，就方便咱们这个上下车，啊，再一个就咱们这个方向盘有一个这个自定义的按键，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设置成这个360全景的，或者说咱们这个自动泊车的。或者说咱们这个动力切换的什么经济模式、舒适模式、动力模式，它都可以、
1: 嗯、
0: 啊。这个等这些功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哨兵模式，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
1: 哦，
0: 就是咱们回去晚上停车，或者是晚上出去跟朋友在外边吃饭的时候，停在停车场。
1: 嗯。
0: 啊，车辆下车以后，你锁车，它那个这个自动这个哨兵模式自动就打开了。
1: 嗯。
0: 就防止旁边有。这个行人或者有自行车、电瓶车、有别的其他车辆，给咱们车辆造成刮伤或者有那个啥的、
1: 嗯，
0: 自动会保存这个视频，
1: 是
0: 然后还会给手机上给你提发一条信息。
1: 发一条信息，如果说有出现这种剐蹭的情况，
0: 对对，
1: 它会及时的通知你，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视频自动就会保存掉，它不会覆盖掉，
1: 嗯、
0: 随时就可以去调取这个视频。它从这个事故发生前的10秒或者15秒，它就已经开始记录这个。从到你事故发生这段视频，它全部就会给你360度无死角的全部会给你记录下来。
1: 哎，确实哈，很智能、
0: 啊。
1: 嗯，
0: 对。再一个就是咱们喜欢到外边去露营的一些、
1: 嗯、
0: 这些车友就特别好，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外放电、
1: 嗯、
0: 露营模式。
1: 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如果出去露营的话，可能要自己买这种啊发电机、电机大型的这个电池哈、
0: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很麻烦又重，然后搬起来也很费劲。
0: 是的，是的。你现在出去如果露营，你看，比如说是咱们这个你有这个专用的这个对外放电的一个插线板，
1: 嗯，
0: 你往那个充电口上一插，这插线板出来以后，它是有个3000瓦的放电的一个功率。
1: 哦，
0: 比如说咱们平常这个微波炉做个电磁炉，
1: 嗯。烤肉啊，
0: 哎，烤盘烤个肉呀，或者烧个水呀，对，冲个茶呀，干啥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比较方便，不像以前咱们出门需要带上这个烧烤的炭呀，
1: 对对
0: 对,
1: 对，很麻烦、
0: 这个、
1: 啊，
0: 对，那个什么高压的那个什么，
1: 那像您刚说这个它能维持多久的时间呢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车冲到70-80%的样子，然后我们出去开了这个1-2个小时然后再露营，
0: 这个我们还有一次，我们自己还真的自己出去试过一次。
1: 嗯
0: 嗯，就是前后到地方以后开始用电，到这个结束，
1: 嗯、
0: 到最后走，我上车看了一下，总共消耗了可能就是不到10公里的电耗，
1: 哦、
0: 算下来也不是特别费电，就1度电到2度电左右，就完全 OK 了。
1: 你们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
0: 大概有个3个多小时吧。
1: 3个多小时才用了这么一点电。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是的，它这个是特别方便的。
1: 那确实啊，很给力。嗯，
0: 是是是。
1: 是的啊，那刚刚呢我们的樊经理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些非常实用的功能哈，刚刚尤其说到这些哨兵模式啊，包括呢我们的对外露营充电放电的一个功能，确实啊也是很值得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会用到的。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车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个车有这个 ICC 这个自适应巡航这一块、
1: 嗯、是的，
0: 就是高速，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最新版的已经可以在市区里边都可以完全就是用这个自适应巡航，
1: 嗯，
0: 就是你只需要输入你的目的地啊，然后在车机上确认就行了，确认完了以后它全程就是可以自己往你这个定入的地方去、
1: 嗯、
0: 但是这个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是完全依赖于它、
1: 嗯、
0: 还是时刻要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接管一些有时候一些特别这个紧急的一些、
1: 嗯、
0: 还是需要人为去、嗯、
1: 对对去来进行处理
0: 接管一下、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咱们车你看 IC 打开有它一个车道这个居中功能，就是在只要它路上画的有线，
1: 嗯，
0: 它就一直会在这个线内去行驶，不会就是说是跑着跑着跑到那边
1: 跑偏
0: 了去
1: 了，
0: 对，或者跑到右边去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啊，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过那种比较大的弯的时候，
1: 嗯，
0: 咱们还是需要人为去干涉一下，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有时候可能车速太快，包括咱们这个有时候上车的时候，这个因为它这个全是这个视觉式的那个这个支架，
1: 没错，
0: 你需要把那个前后左右的摄像头去擦干净，
1: 嗯，
0: 以免有污点造成它这个支架这个识别失效。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嗯，是的哈。嗯，那刚刚您说到的这些哈，就是如果说车子开久了，按时保养其实也少不了。
0: 是。
1: 那到底它的一个保养周期是怎样的哈？包括呢，纯电增程保养的项目又会有哪一些区别？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以啊。这个咱们这个新能源这个车，这个我就先说咱们这个增程的吧。
1: 嗯，
0: 增程的，因为它也有发动机啊。咱们虽然说是新车买上，可能电用的多，
1: 嗯，
0: 油用的少，但它这个机油在这个发动机里边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会去失效。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它对发动机这个润滑呀，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磨损。
1: 是的，
0: 所以说在厂家建议就是咱们这个车就是5000公里或者一年内，
1: 嗯
0: 啊，还是就需要做第一次的这个换机油这个保养。
1: 嗯，
0: 咱们这个第一次也是免费的，不需要客户去付费。
1: 是的
0: 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纯电车型，纯电车型因为它没有发动机，
1: 嗯，
0: 只有个电池包，然后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就这三电系统。所以说咱们厂家建议是每10000公里一年啊进店来检查一次。这个空滤，空滤呢，空调滤，就是空调，咱们车里边吹的空调滤芯呢，
1: 嗯，
0: 因为咱们新疆这个地方比较特殊，风沙又大，然后建议就是在我们这边用车，建议就是一般3个月左右，
1: 嗯
0: 啊，回店来给这个空调滤拿出来给清理一下。
1: 是的，
0: 这个我们也是不收费，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全车的一些底盘呀，一些检查，这些基本上都是不收费，除非就是到这个，该做一些按照厂家规定的保养的时候，
1: 嗯，
0: 才是需要咱们去付费的。
1: 嗯
0: 啊。然后咱们，你看咱们增程车一般就是20000公里左右需要换这个冷却液，
1: 嗯，
0: 就是电力系统冷却液啊。然后油车基本上就是你首保做完5000公里做完以后，后边就是10000公里一年回来做一次，做换一次保养，做一次机油，把机油换一换，这个该检查的地方都给你检查一下。
1: 嗯
0: 啊。
1: 是的啊，确实刚刚您说到了，记住这个保养的时间和预约的渠道呢，也能够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在用车过程当中啊，其实还会有一些误区，很多的新手车主呢其实不经意就会踩过去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来跟大家避免啊，梳理一下这个日常当中一些会用到的一些避坑啊，这些指南吧，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好，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个电车不需要就是说是你长期去滑行挂在空挡上面，
1: 嗯，
0: 这个是给油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你挂在 N 档上面，它这个动能回收就没有了。
1: 哦，
0: 对，再一个就是危险也特别高，因为它空挡滑行可能有些功能就会失效，
1: 嗯，直接踩住、啊，
0: 对对对，这个
1: 拉刹车手刹就行，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这个就是你挂在 D 档上正常用就行了。
1: 嗯，
0: 如果你感觉它这个动能回收有点高，就是感觉油门一松，这个车很快速度降下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在这个咱们这个屏幕上面去把这个动能回收，
1: 嗯，
0: 把它调的再低一点。
1: 是的，
0: 就是它动能回收的少，它基本上跟咱们油车开起来感觉是一样的。
1: 嗯，
0: 油门一松下，它的滑行距离也会更长。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过的比较大的这个坑或者减载的时候，因为咱们这个车的电池包是在底盘底下装着的。
1: 嗯，
0: 尽量就是还是去减速啊，慢速通过这个有坑呀、有减载的地方，避免，
1: 嗯，
0: 就是磕伤到这个底盘和咱们这个电池包。
1: 嗯，确实。
0: 啊，然后咱们这个厂家对这个这个车在使用当中，咱们这个客户反馈的各种问题，就是感觉不太完善的地方，
1: 嗯，
0: 也会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售后去反馈，我们也会反馈到工厂也会根据咱们这个用户的这个反馈好的一点，进行不定期的这个车机这个 OTA 去升级，
1: 嗯
0: 啊，就是更优化这个车机的使用这个体验感。
1: 没错，嗯，
0: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冬季这个电池衰减这个问题，在咱们这个南疆这边，我感觉还相对来说好一点，
1: 嗯，
0: 北疆那边可能严重一点。但是咱们电车一般建议就是有这个地下车库，
1: 嗯，
0: 或者有地上的车库是最好，因为它这个虽然一个在房子里边，一个在房子外边，经过我们就是对比，可能它的冬天的这个电的续航可能会相差30到50公里的续航呢，
1: 嗯，那差还挺多啊。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说一般，但是咱们这个又有一个厂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远程给电池去预热。
1: 哦，
0: 让它达到就给咱们春天或者夏天这个正常的工作温度的时候，
1: 嗯，
0: 你出去再去跑的时候，它的这个续航就会
1: 更好一些，
0: 更好的，嗯，
1: 满足，
0: 就是，能在续航更长一点吧，可能，
1: 嗯，
0: 没有像说夏天那么跑那么远，但是相对来说你不预热的情况下，肯定续航又会更长一点。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建议就在手机直接 APP 上，比如说咱们早上是9点钟出门或者9点半出门。
1: 嗯，
0: 那我设置到这个早上的8点半，它开始预热上半个小时，刚好我下车下来到车上，车也热了，这个电瓶也到它正常的工作温度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它的续航就会更长一点。
1: 嗯，是的哈，
0: 啊，
1: 确实
0: 是的。
1: 嗯，好的，也非常再次感谢我们樊经理为大家。

带来的这些满满的干货，从电池养护，包括隐藏的功能，再到我们日常当中的一些用车的小技巧，相信呢会对大家有更多的帮助。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呢也会跟我们的这个樊经理进行反馈，会给予到我们专业的解答。好的，那今天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强调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今年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30亿元，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2: 我区持续深化改革，稳步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全区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
2: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播出录音报道，为新疆留人才，为国家找宝藏。
1: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两个项目启动申报遴选工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8月26号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全区改革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把牢改革正确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谋划改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改革，以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深化改革，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扎实推进小切口改革，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区改革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改革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各专项小组组长、各地州市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细化配套政策，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
2: 会议研究南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把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推动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结合15-5期间南疆产业布局，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调动地州市企业高效积极性，完善技能培训、就业保障、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努力培养一支现代化产业工人大军，促进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

0: 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研究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卫企服务体系等工作，强调要着力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利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涉企检查，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加快扫码入企全区覆盖贯通运行，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推进新疆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健全卫企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精准推送，诉求快速响应，融资主动对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度。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23号到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率中国新疆政府代表团访问土库曼斯坦。在土库曼斯坦期间，代表团一行会见了土库曼斯坦副总理阿塔哈雷耶夫、阿什哈巴德市市长甘德莫夫，举办了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农业合作对接会、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推介会、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经贸洽谈会。出访期间，埃尔肯·土尼亚兹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擘画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蓝图，以及新疆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戮力同心，感恩奋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瞩目成就。代表团详细介绍新疆维护社会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展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等情况，讲述了生动可感的新疆故事，展现了开放合作的新疆形象。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与比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前，中国人民正团结一心，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土库曼斯坦正积极朝着强国的新时代复兴目标迈进，进一步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愿望。我们愿以此为契机，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努力开辟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深化中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积极拓展中国新疆同土库曼斯坦地方间合作，持续加强在经贸、农业、文旅、教育、科技、医疗、生态、物流、友城等领域交流，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民心相通，合作共赢。土方表示，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与中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积极践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并对与新疆开展务实合作充满信心，将在农业、经贸、旅游、人才培养等多领域深入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出访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阿什哈巴德国际综合赛马场、土库曼斯坦国家博物馆、土库曼斯坦科学院国际科技园、马赫图姆库里国立大学及有关医疗机构。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吉树民、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人、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等参加相关活动。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0: 新疆台消息，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530亿元，同比增长10%，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9.2亿元，重点

0: 研领域投入持续加大。上半年，新疆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带动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全疆税收收入完成 834.2 亿元，同比增长 13.7%， 增幅居全国第三位，累计增幅逐月提高，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非税收入完成 695.8 亿元，同比增长 5.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稳步优化。分区域看，全疆14个地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南疆5地州收入规模稳步扩大，区域发展协同性明显增强。在支出方面，自治区财政坚决兜牢底线，足额保障教育、科技等刚性支出需求，确保财政资源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上半年，自治区民生支出2626.2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7.3%， 重点领域投入持续加大，有力支撑了基本民生、科技创新和社会事业发展。
1: 新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持续深化贸易、物流、金融、政务等领域改革探索，稳步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新开通的土库曼斯坦及伊朗物流专线吸引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重庆力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喀什区域工作人员高俊杰，仅用一个上午就顺利办结了40辆出口伊朗的商品车相关手续。他告诉记者，
3: 车辆是在昨天集结的，预计明天就能发运，车在园区不用挪，人也不用到处跑，非常方便。
2: 作为自贸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不断优化服务，逐步解决了南疆汽车出口手续繁琐、周期长、服务分散等难题。今年，产业园还拓展线上直播推广、重卡出口等业务，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新疆启路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梦，
4: 紧盯国际贸易需求，依托一站式服务及物流专线的优势，为我们整车及重卡的出口提供全链条的保障，业务量要比去年提升超80%。
2: 在实体贸易流程持续优化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今年进一步扩大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汇集面，将11家符合条件的银行全部纳入，持续优化外汇资金结算流程。就在上周，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一家企业完成了片区内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贸易跨境结算业务，实现了支付及结算。昆仑树港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楚慧宇，
5: 到账速度快，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
0: 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优势，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通关效能持续释放。前七个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701.2万吨，同比增长 2.4%， 位居新疆口岸首位，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董志杰的报道。
6: 从商品种类来看，一到七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汽车27.8万辆，同比增长 29.9%， 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霍尔果斯伊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介绍，公司今年进口食品量也稳步增长，
7: 有哈萨克斯坦的粮油、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饼干、俄罗斯的巧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我们的产品，目前我们的进口量约1000吨左右，贸易额约3000万人民币。
6: 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完善跨境物流配套体系，不断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副科长阿布都哈利利·阿布都哈勒克介绍，海关精简通关环节，单车查验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极大压缩了物流耗时与企业成本。
8: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大力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实现单证、智慧申报、货物、智能检查，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口岸吞吐效能提升。
1: 今年上半年， 乌鲁木齐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创业支持等多项举措，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6.43 万人。

0: 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请听报道。
1: 高小龙是一名推拿理疗师，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一名失业人员。通过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他仅用一个月就考取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成功入职。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每天都能接5到6个客户。
2: 职业技能培训为我们失业人员没有资金来源的时候减轻很多的压力。
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全市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6.21 万人次，新增技能等级证书2695人次。今年随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与沙依巴克区两处全新就业驿站建成投用，首府中心城区就业服务站点已增加到6处，同时乌鲁木齐市人社局推行周三招聘日加专场招聘加小金砖招聘模式，把招聘会办进校园社区商圈。上半年全市归集发布岗位 21.93 万个，举办现场招聘241场，就业有路，创业有门。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创业 1.17 万人，带动就业 1.15 万人，同时发放就业补助 3.01 亿元，创业担保贷款 7777.11 万元。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志国表示，
3: 我局将继续落实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推进零工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组织实施民生实事，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为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4: 我区各地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断完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今年截至目前，全江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请听报道。
1: 按照政策，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2万元，旧车置换新能源汽车最高补1.5万元，加上厂家让利，综合下来能省好几万元。乌鲁木齐市民姓季计划最近置换一辆新能源车。
5: 老的车我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考虑换几个新能源车，主要是空间呀，各种配置更高一些，再加上现在有国家补贴，充电现在也方便一些。
1: 优惠的补贴政策有效带动了汽车销售企业客流增长。乌鲁木齐市某汽车销售店销售总监李海龙告诉记者，
6: 很多客户都是冲着补贴来的，我们七月份的销量是80台左右，上涨20多台。
1: 热销势头不止在城市，常态化汽车下乡活动把政策讲解、车型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同时全江各地也在加速布局充电桩，越来越多的群众敢买愿用，不再担心充电难。昌吉市民周夏阳，
7: 现在呢，充电桩也建到乡镇了，充电也很方便，优惠也很大，我还是要选择新能源汽车。
1: 截至8月18号，全江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达到4.27万台，申请补贴金额5.34亿元，带动消费71.45亿元。我区还持续简化补贴申报流程，优化线上申领渠道，提速资金兑付，让消费者方便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
0: 昨天，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首桩开钻，大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阶段。请听报道。
8: 天山深处的巩乃斯特大桥施工现场钻机轰鸣，作为整座大桥主塔的桩机，第一个开钻桩机直径 2.5 米，长度60米，一根桩的直径比一扇单元门还宽。而这座主塔建设一共需要打入30根这样的桩机，整座桥建成后，主跨将达到390米，比果子沟大桥还要长出30米，将成为新疆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斜拉桥。巩乃斯特大桥主桥全长790米，采用双塔双锁面钢混组合斜拉桥设计。项目位于高寒高海拔、高地震烈度、生态极敏感区的天山深山峡谷，地址与气象条件复杂。中国铁建大桥局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项目经理一部负责人徐永旭介绍，施工中建设者通过设计端做减法，施工端严控制，最大限度减少生态扰动。
9: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泥浆闭环处置等生态举措，以成套智能化装备攻克复杂结构高空作业难题。
8: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长约 393.7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G3033 奎图库高速天中驻地指挥部指挥长宋文镇：
10: 全线建成之后呢，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的通行，通行时间呢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
4: 晴满天山，沅江应季。第12批中央单位沅江干部人才，中南大学教师谢维两度沅江，把课堂搬进戈壁高原，将论文写在找矿一线，用实际行动为当地留人才，为国家找矿产。请听报道。
11: 近日，谢维正在整理研究资料，为前往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任职做准备。喀拉昆仑山脉是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重要富集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主战场，也是谢维这次任务的目的地。谢维告诉记者：
12: 已经探获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呢，仍有更多的资源等待我们地质人去挖掘。第二点就是那边也需要中南大学提供一些我相关的科技的助力，特别是地质的、物探的，还有遥感的，用这个无人机啊等方面这个技术。
11: 上一轮沅江工作中，谢维积极促进两地产学研基地建设，推动形成了从矿产资源勘查到新材料制备的完整创新链条。这次继续，
13: 哥老三，朝鲜。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落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儿。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
12: 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

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

0: 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
0: 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0: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1: 弄是谁啊？
2: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1: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吴铁锤说：
1: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2: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1: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0: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1: 哪个女的？
0: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

0: 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农小的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诗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农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诗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0: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

0: 国人。
1: 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1: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1: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
3: 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2: 哥老子，朝鲜。
1: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
3: 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1: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1: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2: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3: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2: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1: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
2: 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1: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2: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1: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2: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1: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
2: 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打着长长的旱烟袋，
3: 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

0: 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儿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儿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
1: 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

0: 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啊，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0: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阿尔蒙德很生气，一个小小的陆战队团长竟然也敢顶撞他。他用手杖敲击着墙上的地图说，什么中国人的大部队，是你们，你们自己高看了中国人，你们自己低估了陆战队的士气。你们当前要做的是尽快赶到那该死的鸭绿江，而不是在这里和中国人兜圈子，不要让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你们的去路。屋子里一下子沉静下来，史密斯什么也没说，李斯伯格团长、麦克劳克林少校，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他们看着阿尔蒙德，目光中流露的是一种复杂与难言的表情。在李斯伯格等在座的师团指挥官们看来，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将中国的正规部队比喻为一帮中国的洗衣工，无异于信口雌黄。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显然不了解前线的战斗是多么激烈，不了解陆战队打得多么艰苦，也不了解中国人是何等的顽强。他们训练有素，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十分注重渗透到陆战队的后方，一旦发现到薄弱的环节，就会无休止地加以攻击。这些人衣着单薄，面黄肌瘦，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毫不退缩。真该让这个阿尔蒙德去亲自领教领教中国的洗衣工。陆战队指挥官们默不作声，这让阿尔蒙德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了，于是他话锋一转，大肆夸奖起陆战队是多么的英勇顽强。当他了解到下士班长肯尼斯·本森两处负伤仍然坚持勇敢战斗的情况时，当即决定亲往柳潭里授予本森下士一枚银星勋章。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同样让陆战队的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阿尔蒙德谢绝了史密斯及其师团指挥官们的好言相劝，执意在大白天乘坐直升机来到了柳潭里。尽管在短暂的飞行中，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一路上都在担心可能会遭到袭击，但是谢天谢地，他们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的险情。中国人好像只在夜间才会出现，而大白天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直升飞机在柳潭里安全地降落了，哈里斯营长带着他的陆战队员列队欢迎阿尔蒙德将军的到来。本森下士的头上缠裹着绷带，左臂也吊着绷带，但他精神很好，看起来问题不大。他向阿尔蒙德将军敬了礼，并和将军伸过来的大手握了握。他觉得阿尔蒙德的大手很温暖，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谁也没有带着银星勋章，不管是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还是史密斯他们。在李斯伯格想来，阿尔蒙德既然要向他的士兵授勋，理所当然的应当带着奖章， 不然那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阿尔芒德是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打算。陆战队的指挥官们以及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收拾这个尴尬的局面。但是这样的事情难不住阿尔蒙德，他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纸和笔，在柳潭里严寒的天气里龙飞凤舞般写道：特将死梅银星勋章授予战斗中英勇顽强的士兵肯尼斯·本森下士，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然后他把这张纸别在本森下士的上衣口袋上。詹姆斯·爱德华等随军记者们忙把这一难得的感人场面摄入到镜头当中。在哈里斯营长的陪同下，阿尔蒙德特意来到麦卡锡中尉所在连的阵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听取了两个夜晚的战斗情况介绍。哈里斯营长讲的比较多，有时候问到肯尼斯·本森，本森下士也腼腆地补充几句，而麦卡锡中尉则是少言寡语，差不多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旦把周围的中国人扫荡完毕，阿尔蒙德用他的手杖指点着远远近近白雪皑皑的山头说：陆战队将登上通往鸭绿江的道路，麦克阿瑟将军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李斯伯格及其陆战队官兵们面面相觑，史密斯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他对阿尔蒙德说：您知道将军，我的左翼没有任何的掩护部队，如果我们孤立冒进就会招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我想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尽可能稳住阵脚，请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麦克阿瑟将军。我会的，阿尔蒙德说，这里的情况以及第八集团军的情况都在麦克阿瑟将军掌控之下。直升机的旋翼搅起了漫天的雪雾，阿尔蒙德在一片风雪之中飞回了下杰于里机场，然后从那里换乘运输机回到他的第十军指挥部。遗憾的是，自此以后他以及他形影不离的手杖再也没有涉足朝鲜半岛上的长津湖。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留在了陆战队，他要亲临其境，他要看看中国人是如何进攻陆战一师这个美军王牌中的王牌，而陆战队又将如何突破中国人的包围。本森下士目送着阿尔蒙德的直升机消失在东南方向的灰色天空中，然后用右手拿下别在他上衣带上的纸条，很认真地看了看。刘易斯凑过头来问他：将军给你写了什么？本森下士把纸条递给他：将军发给我的银星勋章。刘易斯看了看上面的字，他把纸条还给他的班长，以不屑的口吻说道：这是一张纸。本森下士将纸条折好，装进上衣口袋中，看着直升机消失的方向说：这是将军的银星勋章。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对本森也对一旁的麦卡锡中尉说：他就是一张纸。麦卡锡中尉一言未发。他们的部队承担了新的战斗任务，要去占领补给道路上的制高点。麦卡锡在想着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看过了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数页长的电报稿， 用十分轻松的口吻对他的副官说，陆战队遭到了6到8个中共正规师的进攻，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不相信。副官一口咬定，他们从哪儿来的？麦克阿瑟把阿尔蒙德的电报稿丢在桌子上，以轻松的语气说，中国人习惯于夸大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做噩梦，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陆战队竟然相信这样的噩梦。副官解释，史密斯将军向来行事谨慎，胆小的人往往耽误大事。麦克阿瑟说，如果他们的行动更为迅速一点的话，他们早就到了鸭绿江，而不是在长津湖与莫名其妙的中国人兜圈子。副官笑了笑，没有说话。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悠闲地走动着，一边走一边说道，攻势中出现一些零星的抵抗并不在我意料之外，但是我相信局势不会有多么严重，起码没有陆战队认为的那样严重。偶尔出现的中国人只会阻止，而不可能改变我们到达鸭绿江的计划。上校副官微微地笑着，频频点头，完全信服于麦克阿瑟的判断。麦克阿瑟踱到巨幅的作战地图前，用大烟斗划拉着狭长的朝鲜半岛说，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据说也遭到了数量不明的中国部队的攻击，这很正常，说明我们的铁钳攻势计划发挥了作用。请相信我的专业判断，上校，中国人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在我看来，他们仍然只是一群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强大的美军及其联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很快就会一败涂地。麦克阿瑟的预言很快得到了验证，西部战线上确实出现了一败涂地的局面，但结果却是截然不同，而是沃尔顿·沃克中将指挥的训练有素的联合国军队。西线的战斗开始于11月26日。开头两天，第八集团军确实只遭到了一些微弱的抵抗。位于整个进攻阵线最西部的第24步兵师，甚至向他们的既定目标定州跃进了16公里。位于中部阵线的步兵第二师也到达了距出发地军隅里大约16公里的球场洞。只是作为右翼的韩国的三个师进展缓慢。到了进攻的第二天，这些南朝鲜人才仅仅从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不足几百米的距离。第二步兵师的美军指挥官为此大吃一惊，他们缺少了右翼的掩护，已经孤军深入敌阵之中。但是最先遭致厄运的却是韩国人。11月26日这天晚上，中国人以重兵猛攻第八集团军的西端，把韩国第一师向后驱赶了大约3公里。紧接着右翼的三个韩国师也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在激荡的军号声中，中国人蜂拥直扑南朝鲜人。他们先是以小部队的穿插迂回渗透到韩国军队后方，切断韩国人的退路，然后主力部队开始从正面进攻，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涌进韩国人的阵地。在短兵相接的混战中，韩国军队完全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他们扔掉了枪支及其他所有装备，四处逃窜。几个小时以后，沃克第八集团军的侧翼保障就不复存在了。在中国部队的攻击面前，三个韩国师首先土崩瓦解。 沃尔顿沃

0: 克将军简要地看了看地图，形势一目了然。韩国军队的崩溃意味着美军第二步兵师彻底失去了侧翼的掩护与保障，从而也使第八集团军的右翼暴露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的意图看起来非常明显，他们是想从他的身后，也就是美军部队的南面迂回并向西直达黄海。这样一来，联合国军队就会被分割包围，处于这个包围圈中的联合国军队就会统统完蛋。沃尔顿·沃克不寒而栗。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以前，他曾经告诫前线部队的指挥官，让他们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现在中国饭的味道是闻到了，撤退却变得身不由己，他们已陷入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沃克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收缩他的部队，然而收缩谈何容易，所有的部队都已被中国人分割包围。他所指挥的第八集团军的圣诞节总攻势不再是一场协同周密的整体进攻，而是被分割成一连串连级规模的小型战斗。所有的连队都在孤立作战，他们被大批的中国人团团包围，指望不到其他部队的增援，与上级及其友邻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他们只能设法自己挽救自己的性命。韩国军团崩溃以后，紧邻其旁的美二师如同预料的那样遭到了中国人的进攻。先是这个师的第九团第三营被击溃和歼灭，接着是该团的第二营被包围在青川江边。骁勇善战的中国部队冲上美军阵地，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将无数美军刺死在他们的散兵坑内。该部队的一个连奉命攻击中国人据守的山头高地，以打通前方部队的收缩通路，他们遭到了异常顽强的抵抗。在这场历时一天一夜的残酷战斗打响的时候，该连有129人，到战斗结束时只有24人生还，其中半数为伤员。许多美军士兵在黑灯瞎火的夜间混战中稀里糊涂成了中国人的俘虏，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中国人很快释放了他们。沃克及其战地指挥官都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迷惑不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

0: 时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喀什地区推动传统养殖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4: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近年来，喀什地区依托本土畜牧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良种培育、全链发展为核心，推动传统养殖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让特色畜牧产业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
1: 麦盖提现深耕多浪洋特色种质资源，以现代化育种技术破解传统养殖短板。当地多浪洋繁育中心常态化开展基因检测、品种选育、疫病诊疗等工作，通过精准筛选优质种羊，加速优良品种规模化扩繁，从源头提升养殖品质与效益。
0: 新疆畜牧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牛志刚：
5: 从羔羊出生，然后我们就采集它的血液，然后做一这个多胎基因的分子鉴定，通过一系列的生物学技术，让这个多浪羊的繁殖率从101%提升到现在的104-105%。
1: 目前，麦盖提现粮繁中心肉羊存栏5130只，其中多胎核心群母羊1300只，两种培育成效显著。喀什地区全方位筑牢畜牧产业发展根基，全域饲草种植面积达151.32万亩，饲草料总储备量超500万吨。同时，常态化落实防疫检疫与养殖指导，防疫免疫抗体平均合格率稳定在93%以上。目前，全地区肉牛存栏96.84万头，肉羊存栏605.29万只，养殖底盘稳固，为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如今，喀什已建成7条完整畜牧细分产业链，累计带动29.23万人就业，特色畜牧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作为山东沅江创新打造的教学载体，天山班依托本地骨干师资，与沅江教师主导的泰山班双向协同，跳出单纯支教的传统模式，以教研共建、理念互融、资源共享，培育本土教学力量，为喀什地区教育锻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4: 2024年，山东沅江干部立足喀什二中教学实际，构建泰山班、天山班并行发展格局。泰山班以山东沅江教师为骨干，天山班集结本校教学名师与学科中坚力量，确立良性竞争互航、团结合作共赢、校本研修提升、师生共同发展的目标。不同于简单派驻教师的输血式帮扶，这一机制重在经验带土移植，把山东先进备考理念转化为本地教师能够吸收、创新运用的教学本领。通过观摩沅江教师课堂，本地教师看到另一种教学路径，适度放手，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实践后，学生成绩稳步提升，也让本地教师重新发现学生潜藏的天赋。同时，山东沅江教师带来系统化成套备考素材，直接服务日常教学，省去本地教师大量搜集整理时间。沅江教师还带来新颖备考思路，引导学生接触创新题型，跳出全部知识点务必讲透的惯性。泰山班、天山班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成就，沅江教师输出先进理念，本地教师贡献学情经验，在集体备课、课堂观摩、课后研讨中完成经验流转，一批本地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打磨教学技能，成长为学校学科骨干力量。
3: 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喀什不断优化跨境货运班列中转作业体系，健全联动协同机制，打通铁路货场至边境口岸转关接驳通道，畅通面向中亚的西向物流大通道，持续巩固南疆商贸物流集散核心节点地位。
4: 连日来，喀什北站铁路货场作业繁忙有序，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严格按标准完成车号核对、卸车组织及票货核验，待海关转关手续办结后，货物将经由南疆边境口岸发往中亚，有效畅通了南疆外贸西向运输通道。为保障班列高效中转出境，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建立班列到发预确报联动机制，提前获取货物明细及到达时间，前置调配机具，实现到站即作业。同时优化站内作业链条，缩短卸车、核票、货权交接等环节的衔接时间，打通货场至出境口岸的转关接驳通道，畅通西向物流全链条。
0: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喀什北作业点值班主任艾山江·图尔孙：
6: 今年以来，从乌鲁木齐三平站发往喀什地区的班列货物累计已达1180余车，约2.05万吨，货物品类覆盖商品汽车、轮胎、汽车零配件、陶瓷制品等11余种。随着作业流程持续优化，有效强化了喀什作为南疆商贸物流节点的集散功能，为南疆外贸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铁路运力支撑。
3: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号在喀什市举行。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赛事将于8月27日正式开赛。连日来，喀什市在主要干道统一悬挂道旗，布设会徽与宣传标语，市容整洁有序，营造出浓厚的赛事氛围。龙舟项目主会场喀什市东湖公园筹备就绪，园内非遗展示区已搭建完成，届时将集中展示本地特色非遗项目，实现传统民俗与体育赛事有机融合。龙舟场地及配套设施同步通过验收，为比赛顺利举办提供坚实保障。
3: 8月26号，记者从喀什地区气象台获悉，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整体天气较好。
4: 预计8月28日至9月6日，喀什市舒富县晴见多云，天气整体较好。运动会期间，喀什市舒富县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
0: 喀什地区气象台预报员文雨婷，
7: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

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

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
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其实要跟大家聊到一个
1: 好吃的，
0: 对，时令性的水果。
1: 是的，是的啊，当下最多的、最甜的啊水果。
0: 没错，那这个水果呢，就是它在新疆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水果，因为它是金黄色的，然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家里人给我带了一点回来，带回来之后，我刚好在跟朋友聊天，然后这个朋友呢，他是其他地方的人，然后呢，我跟他说，我准备吃这个，哎，这叫什么来着？这个叫无花果。
1: 糖包子，
0: 对，无花果。
1: 说着说着给吃忘了啊。
0: 对，脑子在回想昨天的事儿。然后呢，我说我准备吃无花果了。他说他也喜欢吃。我说我这种你应该没吃过。他说不可能。我说我们这是黄色的扁的。然后我说你小时候吃是哪种？他说是那种就是粉红色或者紫红色，然后是圆形的。他说那种很好剥皮。然后我一听我说那就是不一样。然后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发过去。他说真还真
1: 不一样。对吧？
0: 对，
1: 你别说无花果呀，它真的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咱们喀什本地这一块的一些黄色的，就一种类型的。
0: 对，
1: 但是朋友们，无花果它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啊，同时每个地方，也不是说每个地方吧，很多地方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的无花果。那今天呢也是盘点了一些啊不同地区的一些无花果以及它的吃法和它的一些功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当然首先要开始的就是从我们本地的一个无花果开始跟大家分享起来。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无花果啊，我刚开始就特别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呢？
1: 无花果又名大家都知道是糖包子啊，非常好吃。买的时候应该朋友们也知道啊，它的一个灵魂吃法就是用这个叶子啊，把它啊包起来揍三下，哎，对吧？然后才是灵魂吃法，对不对？
0: 对。
1: 有一件趣事，关于咱们小芳的
0: 啊，你说。
1: 他呢有一段时间好像是从湖南这边来了一些朋友，刚好。前几年吧，他刚来喀什这一段时间，有了一些朋友啊过来找他，完了之后呢，刚好又应季是咱们无花果的这个水果季，出来吃饭，哎，刚好路上碰到，来，咱买来无花果吃吧，好吃吧，买了几个，这个卖无花果的小商贩呢，又刚好用这个叶子给他包了一下，拍了几下给他了，然后咱们的小芳呢，就给湖南的这些朋友们说，确实就是这么吃的，包着这个叶子一捆儿把这个无花果给
0: 他是
1: 啃着去吃了。
0: 他是当真的还是就是想逗逗他的朋友？
1: 他是当真的，后来告诉我，我真的记一辈子这件事情，永远忘不掉。我每次买无花果都能想起来这件事儿，每次吃无花果我都能想起来这件事儿。小芳可爱到就是跟这个叶子一起，他以为人家这么包裹起来给他，可能就是这么吃的啊，之前也没有了解过，结果真的跟这个叶子啊一起把这个无花果吃进去了。
0: 是的，
1: 我说不苦吗？他说当时好像这个味道也记不清了，但是就那么吃的，
0: 但是没有想太多，就
1: 相当的可爱，相当的可爱啊，朋友们。
0: 是的，所以这种金黄色泽，然后并且圆圆扁扁的这样无花果，哎，在别的地区可能还真的没有。
1: 对，
0: 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新疆的无花果要拍一拍，然后把它拍得松松软软，
1: 对，
0: 然后这个蜜汁裹着每一寸果肉，这样吃才会口感拉满。
1: 是的，而且人家用这个小叶片啊，用无花果叶给你包裹起来拍，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甜，它会流出一些汁儿嘛，以防去弄脏你的手，用它自己的叶子去包裹起来拍两下给你啊，是这么个原理啊。
0: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介绍几款喀什本地人神仙的吃法，比较简单容易上手。首先第一个原味鲜食，就是前面小帕说到的，拍软之后撕掉薄皮去吃，直接去吃会有天然的糖分，清新不齁甜，非常的解腻，而且呢就是很好吃。
1: 对对对，
0: 我一直的吃法也是这样，
1: 就是简简单单的啊。
0: 对，大家身边人可能会就是拍完之后直接吃，但我有一个习惯，我会把皮儿撕掉。
1: 哦，
0: 对，就是我还总结出两点经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如果说特别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
1: 对，可以直接吃，
0: 它不太好撕皮，它的皮是超薄的那种，撕着撕着还可能断，但如果说稍微带一点点生或者刚成熟的这样，它的皮会厚一点，你一撕就非常容易，像琵琶的那种皮，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剥掉了。
1: 你可以吃里边的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剥皮吃，
1: 剥皮吃的
0: 会觉得更软一点。
1: 我好像很少这样，因为我买的时候我还是挺会

0: 挑的嘛、
1: 嗯，
0: 我挑的基本上是非常成熟的，就是那种脆脆的、薄薄的皮儿、
1: 嗯、啊，
0: 一吃就很入味的那种啊。
1: 是的，
0: 这是直接吃的一个方法了啊。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无花果酱，哎、
1: 嗯，
0: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啊，鲜果捣成无添加啊，无一些添加果酱，抹在咱们的这个热馕或者是面包上面。
1: 嗯，
0: 啊，鲜果捣成无添加啊，无一些添加果酱，抹在咱们的这个热馕或者是面包上面。
1: 嗯，
0: 麦香混合着果香啊，早餐的天花板呀、啊，朋友们。其实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喀什的一些早餐店啊，它是会，给你摆盘各种各样的果酱，早餐里面是包含馕、果酱、面包、鸡蛋啊，有这种
1: 奶茶奶，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你就可以发现那是有这个无花果酱在里面的，非常
1: 的
0: 甜啊。
1: 嗯，那说到无花果酱，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嗯、我觉得最搭最绝的吃的东西吧。
0: 嗯。
1: 就是大家酸奶粽子吃过吗？
0: 哎呀，
1: 我最爱的就是无花果酸奶粽子。
0: 酸奶粽子对吧？因为酸奶嘛，它带点酸酸的味道啊，加上咱们的粽子，再来点无花果酱，真的不要太中和了，这个味道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就是我个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无花果酱的，还有呢，就是木瓜酱的也不错，
0: 也不错啊。
1: 对，樱桃酱的我尝试过，但我觉得还是更加偏爱、嗯、那个木瓜酱，就是温珀嘛。
0: 啊，对、
1: 嗯，
0: 也是非常不错啊。
1: 对，无花果酱我吃过好几次，它每个地方的不一样。它的酱有的是那种切开的一块一块的、
0: 啊、
1: 然后也有一整颗无花果酱，
0: 对，
1: 就是酸奶粽子，然后再加一整颗无花果酱、
0: 嗯、放在上面，自己去拌着吃，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太完美了，它怎么能有这么完美的搭配呢？
0: 其实说到这个，当下不是无花果它的一个旺季吗？
1: 是的。
0: 嗯，昨天我跟家里人就在商量啊，要不要买一些回来去咱们自制一些无花果酱存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冬天的时候跟馕拌着吃啊，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没错。那我们前面说到无花果酱不仅能配这个热馕、
0: 嗯、
1: 然后配吐司、
0: 嗯、
1: 然后配这个家里做的饼，我觉得配油饼也应该蛮好吃，
0: 也是蛮好吃的，都可以啊，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了。
1: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也算得上是早餐可以吃到的果酱了。
0: 嗯，没错。
1: 还有就是无花果干，
0: 自制一些无花果干。
1: 对，
0: 哎，你如果说不太习惯去吃它刚成熟的，有人确实会怕它里面有很多的籽儿，不太敢吃，我有这种朋友啊。那你其实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无花果干，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吃不完的一些鲜果呀，晾晒成这种干干的这种样子，
1: 嗯，
0: 也是比较耐储存，泡茶的，
1: 没错
0: 啊，煮粥随手丢两颗啊，也是非常有味道的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无花果干可以当小零食来吃，
0: 嗯、没错，
1: 也可以放到养生茶里去泡一泡。
0: 是的，是的啊，过年的时候其实啊、咱们这个餐桌上也是能够看到的啊，它也是作为一种干果吧。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哎，前面提到了无花果酸奶粽子，
0: 哎、是的，是的啊，
1: 喀什的特色甜品之一。
0: 嗯，就是自制的无花果酱直接淋在咱们软糯粽子上面，搭配一些冰酸奶、
1: 嗯、
0: 哇，这个感觉就是酸甜，夏日这种解暑神器啊，非常的棒。
1: 是的，
0: 真的非常推荐当下去尝一尝啊。
1: 对，我有时候没胃口的时候我也会吃、嗯啊、
0: 对，
1: 我不知道算，
0: 吃不下饭的时候啊。
1: 对，我不知道算不算打广告，我们喀什有一个品牌叫什么什么米粉店、
0: 嗯、啊，
1: 我就不说名字，他们家有那个酸土豆丝瀑布米粉，然后他们家呢在万达有开、
0: 哦、
1: 两个万达都有开、
0: 嗯、
1: 然后呢它里面就有粽子、
0: 这个、
1: 我每次就会去点一个，
0: 也会有无花果在上面。
1: 对，会有，但是我还点了是他们家其他口味的，反正我觉得每一次夏天我实在吃不下饭了，我可能就来，
0: 不妨可以尝试啊，不知道吃什么，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啊，酸酸甜甜的其实也是比较解腻解暑的啊，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这种自制的无花果淋在这个酸奶粽子上面啊。
1: 对，但是我有一个点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0: 嗯、
1: 就是新疆人吃一些糖呀果酱可能味道会偏甜一点，
0: 嗯嗯，
1: 那我个人的习惯是每次我只让他淋这个果酱，然后酸奶还有加粽子，我就不让它多淋糖浆了，因为有一些它会淋糖浆嘛、
0: 啊、会更腻更甜一些，其实有酸奶和无花果酱可以了啊，中和了这个味道，没有那么腻。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聊一聊我们的无花果。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接着聊无花果啊，新疆的金黄色的糖包子无花果，
1: 是的，
0: 还能怎么吃呢？
1: 除了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无花果酸奶粽子，包括无花果干果，以及呢无花果酱等等，其实它还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无花果养生糖水，说白了其实也是这个茶水啊，就是鲜果搭配上红枣、枸杞，小火慢煮，温润咱们的这个喉咙啊，老少皆宜，也是非常的适宜，喝着也非常的舒服的啊，就是无花果的这种鲜果也是可以泡茶喝的。
0: 嗯，
1: 其实咱们都知道喀什日照充足嘛，昼夜温差又大，那其实这就造就了咱们超甜的这个糖包子。
0: 嗯，
1: 每年的7到9月呀是最佳的赏味期，所以说特别是这段时间来喀什的朋友们，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果园里面去自己采摘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而吃的时候当然一定要拍三下啊。
0: 嗯，刚才我还跟小帕聊呢，我说我挺喜欢吃无花果的，最近刷到一个其他地方的这个无花果，农家乐，对，农家乐果园，然后我说我很想进去，小帕说他已经去过了，可以在里面就是尝试吃一点，
1: 自己摘，那感觉是真不一样的。你挑着摘啊，你可以试着摘摘偏青的是什么颜色、什么味道的，尝一尝。
0: 对
1: 啊，偏黄的又是什么味道的？其实你就可以区分开来，买的时候
0: 熟的不熟的，
1: 什么样的是熟的，什么样的不熟的，对吧？当然，咱们还是要秉持着一个不浪费的原则啊。
0: 没错，那我们聊完这个喀什的无花果之后，其实每个地区每个省份的无花果也各有特色，
1: 没错了啊。
0: 我们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其他地区的无花果了。
1: 是的，是的，除了喀什的这个无花果呀，据说呢有20多个经典的品种，各有特点。不知道大家吃过哪一种啊？那其实无花果的果实甜甜蜜蜜的嘛，软软糯糯的，又没有核，皮儿还特别的薄，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去食用，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虽然说无花果在夏秋两季啊结果，目前呢也是在慢慢的进入这个秋天嘛啊，那无花果果期也是逐渐接近尾声。当然我们这边还应该大概有个半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确实也是种植无花果树的比较适宜的季节。当然就是小小的这种无花果啊树啊，却有很多种品种啊。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选了大概20种的这种品种吧，各有各的特色优点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了。
0: 是的，首先第一个金奥芬，
1: 哎，
0: 这个是适合直接吃鲜食的金黄色的大果品种，它和新疆的无花果颜色有点像，但是它是那种淡黄色。
1: 嗯，
0: 我们喀什的这边呢是金黄色，
1: 没错。
0: 而且这个金奥芬它是圆形的，
1: 哎，偏圆一些啊，
0: 水滴形状的。嗯，然后呢最大的单果可以达到170克，名副其实的大果品种。
1: 嗯，
0: 果肉比较软糯甜蜜，金奥芬的果实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跟其他无花果是一样，外皮是青绿色，摸上是硬的，但是熟了之后就变成了黄色，软软的还会凹进去呢。
1: 哦，这个感觉有点像咱们这边的啊。
0: 对，
1: 金奥芬的果树也跟大家说说啊，它生长呢也是比较旺，长势迅速，但是呢分支比较少，不像咱们这边分支还蛮多的啊。那就是比如说当年扦插的这种枝条就可以长果，2年以上的大苗甚至可以产出40-50斤的重的果实啊，就更多了。金奥芬果实呢成熟的时候是在这个夏末和初秋，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可以延续到初冬，这个就完全跟咱们这边的不太一样了啊。咱们这边基本上深秋的时候就结束了嘛啊，它这个是延续到这个初冬这一块。这个是第一种品类，也就是金奥芬。那还有就是第二种的波姬红。
0: 嗯，波姬红，
1: 哎，波姬红好像我前两天在咱们这边吃过啊。
0: 嗯，
1: 波姬红它其实也是无花果的一个经典之作了啊，也非常的好吃。它的大小呢与金奥芬的大小其实差不多，都是属于这种大果的品种，不过呢硬是要相比较的话啊，波姬红最大的个头仍然是比不上这个金奥芬的，金奥芬偏大嘛。
0: 是的，
1: 相较于金黄色的金奥芬啊，波姬红它的表皮是紫红色的，朋友们，
0: 是的，
1: 稍微带一点点的这种黄绿，果实呢越熟这个果皮上面的这种黄绿色就越少。
0: 是的，那波姬红果树长势强劲，分支性强，很有利于塑造丰富的树形。相对而言，波姬红比较耐寒，盐碱地也是可以种植，产量会更高一些。
1: 对，我好像就记得前段时间我吃了，就是喀什本地有种的。
0: 哦，
1: 然后它给我的感觉是跟这个喀什本地的这个无花果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跟大家描述。首先它长得就不太一样嘛，颜色不一样嘛，
0: 手雷形状。
1: 哎，对，再一个的话，说实话，它的皮也是属于特别特别薄的那种。 种，这个就剥不了了，
0: 嗯，
1: 特别薄。然后它里面呢是更软糯，就是咱们这边的那个黄色的无花果，它里面有籽儿，是可以颗粒分明，可以吃到的。但是这种的可能就是跟它自己的果实是融合在一起了，没有那么的分明。
0: 是的，
1: 就是。给我的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偏贵，
0: 就没有一些籽的这样的，就是里面小籽的。
1: 对对对，如果说介意咱们普通的无花果的籽太多了，吃起来不太喜欢的话，朋友们可以尝试这种的啊，
0: 对，
1: 也是非常好吃的。
0: 还有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青皮。
1: 嗯，
0: 青皮这个品种的无花果跟它名字一样，成熟之后表皮依然是青绿色。
1: 嗯，
0: 只不过没有成熟的时候果实非常坚硬，而成熟之后摸上去是软软的。青皮的果实大小属于中等果，可以鲜食，也可以做无花果干来使用。
1: 对，一看这个长相，其实如果说以我们这儿的这个来去定义的话，它是属于没有熟的无花果，但是人家就熟了呀，
0: 看着像是那个
1: 青的那种啊，
0: 就是有点像绿色的库尔勒小香，
1: 哎，有点像啊，对
0: 对。
1: 其实青皮的果树，它的生长呢也是非常旺盛的，主干性强，分枝开张角度也非常的大，叶子呢是颜色深绿啊，深绿，叶子开裂，通常呢裂为3到5瓣，但是开裂深度啊也是不及咱们刚说到的这个簸箕红和金澳芬的。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到的是紫桃芬。
1: 嗯，
0: 紫桃芬原名叫马斯异桃芬，属于大果，单果最大可以达到200克，
1: 更大啊，
0: 对，接近半斤了。成熟的时候有点像簸箕红，表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接下来聊这个无花果的品种吧，
1: 其他的一些品种啊，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一说不太一样的啊，名字也很奇奇怪怪的无花果。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款，听名字其实感觉得到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中紫，当然是偏紫的嘛啊，当然也不完全是紫的，中紫呢也是中等偏小的无花果品种了。它的主要优点呢是特别的丰产，不是说中紫这个品种的无花果口感不行，其实等它完全成熟之后呢，据说它的甜度还是非常高的啊。它的长相其实跟之前的说的金澳芬还是有点像的，不对，波姬红有点像，
0: 对。

0: 嗯，它也是有这种黑、红、黄所有的颜色在里面。
1: 嗯，
0: 也挺奇怪的啊。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
0: 红甜心。
1: 对，红甜心、
0: 嗯、
1: 它原产于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
0: 嗯、
1: 果子呢长成这种卵圆形的中等果，单果重100到150克，果皮是绿紫色的，这个又有不同了。
0: 对，绿
1: 色和紫色的，
0: 嗯，
1: 成熟的时候放下去就会变成紫褐色。那品种呢果皮颜色很鲜艳，果肉是桃红色，嫩嫩的看着。
0: 对，
1: 肉质稍微粗一点，但果实的商品性比较好，而且果皮韧性大，比较耐储存。而且这个它和前面提到的差不多，就是它里面的那种一颗一颗的籽儿会稍微不那么明显、
0: 嗯、不那么明显，会软糯一些啊。
1: 是的，
0: 同时它的抗病力是非常强的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红甜心了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砂糖，别说这个是白砂糖啊，它就是一个果子名儿。
1: 对，
0: 就是它也是别的一些品种，中等果，单果重的是80到100克，浅黄红色的，果面是光滑有条纹，含糖量是非常高的，它的汁呢也是多又味甜，品质好啊，丰产呢也是非常好，储运也是非常耐储运的啊。
1: 嗯，没错。
0: 那其实它长得有点像，好像那种苹果。
1: 对，
0: 可以形容为它是苹果吗？
1: 它不是这种椭圆形，它是圆形的、
0: 嗯、圆形的，而且它是那种底下偏红、紫红、深红，上面偏绿黄那种，就是熟了的苹果，没有完全晒红的那种苹果啊。
1: 我觉得它有点像海棠果吧，但是
0: 哎，对对对，
1: 个头稍微比海棠果大那么一点点。
0: 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形容到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1: 有没有 get 到啊？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新疆枣黄。
0: 哎，原来咱们一直吃的应该就是叫枣黄。
1: 嗯，它是椭圆形的啊、
0: 嗯，
1: 不是扁的。
0: 对。
1: 嗯，它是果实呢中等果，成熟的时候果皮是金黄色。与大巴的区别是，大巴是大果，
0: 嗯，
1: 新疆枣黄属于中等果。
0: 对的对的啊，也是颜色也是偏红绿偏黄绿那种啊。
1: 嗯
0: 嗯，没有特别特别大的这种不同之处。
1: 没错，接下来说到这个斯特拉大果型的无花果、
0: 嗯、
1: 抗寒性强，耐湿热，同时它不容易裂，下果多，早产丰收，个头很大，外观好看，含糖量比较高，果实品质非常的优秀，成熟的时候果皮是浅黄色偏绿一点点、
0: 嗯、
1: 捏着发软就可以采摘了。
0: 是的，它的形状有点像葫芦瓜。
1: 嗯，
0: 有点也有点偏长啊，
1: 它就是小葫芦瓜的样子，
0: 对对对，很可爱。
1: 是
0: 它呢也是比较适合在很大部分地区去栽培的啊，也是采摘园啊保护地栽培的主栽的一个品种了。
1: 嗯
0: 嗯，它其实也是国内无花果品种的一个新型的替代品种了。
1: 没错，
0: 当然也是南方潮湿多雨地区难得的这种防裂果的优良品种啊之一。
1: 是的，我们接下来介绍第13个无花果叫哈代，它呢是具有比较强的抗寒性，
0: 嗯，
1: 果实是小至中等，比较小，紫褐色，有细长的果柄，果肉软糯甜蜜，缺点就是特别容易裂开。
0: 裂开，对，
1: 大家都知道无花果有个特性，它有时候容易裂开嘛。
0: 嗯，是的是的，它偏小，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像咱们的新梅啊。
1: 对，
0: 吃起来应该非常的甜。还有这就是紫果之前说到的嘛、
1: 嗯、
0: 这个是属于比刚才说到的那个紫果另一种品种啊，它属于小果的这种品种。
1: 嗯，
0: 平均呢是在50到60克左右，成熟的时候果皮是紫色，亮紫色，就是纯纯的紫色啊。
1: 对，紫黑色
0: 深深的这种也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珍珠啊。
1: 没错，
0: 果肉鲜艳红色啊，味甘甜，品质极上，也是鲜食加工兼用优良品种了。
1: 嗯，
0: 但这个品种的无花果也是属于晚熟的品种啊。
1: 对，没错。那这个紫果树非常强势，分枝力强，叶片大而厚，丰产，抗寒性很强，
0: 嗯，
1: 耐寒耐涝。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到这个棕色土耳其，这个名字好可爱、
0: 嗯、
1: 这个品种原野产于土耳其、
0: 嗯、
1: 果实属于中等果，纵类明显，果茎细长，成熟的果皮很光滑，绿棕色或者浅黄色，带棕色的条纹。
0: 对，
1: 还有点像我们那个文玩的小葫芦
0: 啊。是有点像啊，是有点像，
1: 就是那种就是像瓢的那种，一瓢一瓢、
0: 嗯、
1: 就是大肚子葫芦，不是那种双 C 的葫芦。
0: 双 C 的，对。 还有就是黎巴嫩黑，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黑色的品种了，不过相较于前面介绍的这个小黑果的品种啊，这个是中大果，属于
1: 是的，
0: 它呢长得也不是特别的好看啊，偏黑嘛，还有一些裂纹，也是那种长条的，有点那种形状啊，
1: 对的，
0: 但是味道应该非常不错，感觉就是成熟之后裂开的，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西莱特斯西莱斯特这个品种果实比较小，平均是、嗯。

0: 15到20克，梨子的一个小形状，同时果柄比较长，然后果皮紫褐色，有果粉，果肉黏质，柔软多汁，甜度很高，那口感比较好，适合盆栽，比较丰产。而且这个果子看着晶莹剔透的，表面很光滑，挺可爱。
1: 对，也是熟透的时候，它也是偏那种深黄啊。
0: 嗯，没错，
1: 看起来还是非常有味，这个胃口的啊。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格莱斯，其实它呢也是中大果嘛，紫红色的皮，有人说这个品种的无花果是最好吃的了，不裂果，但是特别的甜蜜，还很糯，超级晚熟的品种，但是晚熟的无花果一般呢特别特别的好吃嘛，我们都知道，
0: 对，
1: 看起来就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啊，它皮有点还是有点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波姬红，
0: 对，
1: 它那个颜色，可能它这个是偏深一些的嘛啊，
0: 是的，但它的果肉确实不细腻，看着有点糙糙的，
1: 没错没错啊。
0: 接下来呢就说到白蜜了，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同的，白蜜它是中果，成熟的时候是这种白色带浅黄色，有一点点绿色小条纹，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像那种
1: 甜瓜，
0: 白葫芦瓜吧，
1: 白葫芦瓜，对对对，有点像啊，
0: 对，口感很好，非常甜，但是切开之后它里面的果肉是深红色的，
1: 对，依然是别的颜色，非常漂亮啊，
0: 反差还是挺大的吧，
1: 是的是的，外面是那种白黄色啊，白黄色，但是里面是那种深红色，就很好看啊，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些还有非常多品种的这个无花果了。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今天介绍到了新疆无花果，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各种无花果品种。其实无花果这个水果呢，它是有抗氧化、强免疫、控糖、控压，还是肠道的清洁工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1: 没错，没错啊，不只是好吃，它确实功效还是很多的啊。
0: 对，它首先在古希腊被称为神之果，中医誉为文仙果，更是国家认证的药食同源的珍品，兼具了清热、健脾、润肠、抗氧化等多重功效。夏天来吃它，既能够解暑润燥，又能够补养气血，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堪称盛夏养生第一果。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很厉害，但是有一类人我觉得要少吃，就是糖尿病患者。
1: 糖尿病患者因为甜都太高了啊。
0: 对，
1: 确实无花果的养生价值啊，从古至今都被典籍与官方是认可的啊。
0: 没错，
1: 是非常非常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它的一个中药典籍当中记载的吧，就是说它历代本草记载呢，它呢是清热生津啊，健脾开胃，解毒消肿，主要呢是治一些喉咙肿痛。哎，别大家觉得啊，小帕和小爱节目当中说了，嗓子肿了、肿痛了，吃无花果就能好，可没这么说啊，可没这么说。
0: 它只能做药食同源的食材，
1: 辅助，对。然后包括咳痰、生思啊、乳汁稀少，以及这个肠热便秘、食欲不振呀、消化不良呀等等等等的这种时候，它只是有一个缓解的作用，并且呢，它可以加入一些药材当中去使用啊。
0: 没错，那同时呢，还有肠热、便秘、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还有这个泄泻、痢疾，包括臃肿、痫疾等等，现代官方认证是国家中药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将其纳入到了这个药食同源的目录当中。
1: 没错，没错了啊！
0: 现代研究也佐证了一些事情。
1: 是的，是的，也是在2025年药学前沿期的这个刊证时，无花果它呢含铜嘛。含黄酮嘛，
0: 是的，
1: 多酚包括多糖等活性的成分，兼具抗炎、抗氧化、免疫、调节免疫、保护肠道的一些作用。当然它第二大的核心功效其实就是夏季吃无花果呀，好处不只是一点点，朋友们。
0: 是的
1: 啊，就像刚才提到的清热生津嘛，夏季刚需，对不对？解暑除烦啊，包括夏季暑热伤津嘛，容易口干呀、心烦、咽喉肿痛。那无花果它性凉，对吧？味甘，又富含了一些维生素 C 与粘液质，也能够快速的去补充咱们的水分，清除体内的燥热，缓解咱们的这个暑热带来的烦躁与咽干吧，比喝冷饮要更养生一些。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夏天湿气重，脾胃运作差，很多人吃不下饭。无花果含蛋白酶、脂肪酶，能够促进蛋白质、脂肪分解，增强脾胃消化功能，同时健脾祛湿，帮助身体排除掉多余的湿气，改善苦夏没有胃口、四肢沉重的一些问题。
1: 没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标题了啊，润肠排毒，肠道什么呢？
0: 清
1: 道
0: 夫。
1: 哎，是的，夏季久坐呀，吃生冷啊，容易便秘啊，肠道积热。每100克，据说100克的无花果当中呢，是含3克的膳食，就是纤维和加我们的这个果胶的啊。那是水果界的一个高纤维的选手了，能软化啊咱们这个分泌物啊，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修复肠道黏膜，还能够吸附肠道的毒液，改善咱们肠道便秘呀、痔疮肿瘤啊，让肠道呢干干净净的啊。当然这也是中科院一个研究表示的，说坚持使用。

0: 兰州便秘人群呢，排便次数可能会提到20%以上。
1: 是的，还有就是抗氧化和抗衰老、强免疫。无花果被称作天然抗氧化剂库，含黄酮、多酚、花青素，能够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改善夏季的皮肤暗淡、长斑。其多糖成分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增强抵抗力，帮助下身体呢预防夏季病毒的入侵了。
0: 没错，最后一个呢就是控糖控压了，护心血管。当然它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它比较甜嘛。无花果呢是低 GI 水果，据说天然的果糖也是比较容易吸收的，膳食纤维呢延缓咱们的糖分的波动，同时呢高钾低钠啊，能够帮助身体呢去排钠，舒张血管，包括辅助调控咱们的血压，也是比较适合夏季波动血压的一个波动，血糖偏高的人群的。是这样子的。但是还是适量的吃吧，啊，适量的吃。
1: 对，那我们的产地，我国无花果主要产自新疆、山东、四川，同时产地也决定了口感包括营养，选对了才是健康的。优选地包括首选，那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
0: 当然是新疆阿图什啦。
1: 首先大陆性的气候，日照很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含糖量高达24%，果肉软糯，蜜香浓郁，甘鲜兼佳，同时呢营养密度是最高的。
0: 对，其次呢就是山东威海这里啊，海洋性气候嘛，沙质土壤，青皮的这种无花果为主，果肉呢红润清甜多汁啊，鲜食口感也是非常佳的。
1: 没错了。那还有呢就是四川了，四川无花果其实也非常的不错啊。首先呢就是盆地气候，紫色土壤，波及红品种，酸甜平衡，果肉紧实，耐储存，很适合煲汤来饮茶用。
0: 没错了啊。那其实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讲了一下无花果的品种功效啊，包括它的一个怎么样的选择等等一些内容啊。今天咱们说的这几类的无花果当中，不知道说以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吃过哪一种，更喜欢哪一种呢？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1: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顺着喀什古城的土黄色墙面缓缓地流淌，漫过巷口馕坑的铁皮炉沿。落在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举着冰淇淋的甜筒肩上，也轻轻地蹭过您手边摊开的那本书的封皮上。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是新疆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

我们的阅读是从作家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开始的，我们跟着她的文字踏过布尔津清凌凌的河岸，撞进漫山遍野翻涌的向日葵花田，在东窝子飘着松烟的小木屋里，就着滚烫的咸奶茶，啃过焦香的干囊。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李娟的文字是属于旷野的，被阿勒泰的长风反复涤荡过的，裹着雪水的清冽，也沾着羊粪晒过太阳的暖香。可今天这本《火车快开》不一样，它不是写给远方的游记，更像作家李娟从磨得起毛的帆布包里掏出来的一叠皱巴巴的旧车票。没有壮阔的风景，没有遥远的奇遇，全是她20岁出头第一次独自坐上火车从阿勒泰往全国各地跑的细碎絮语。攒了3个月的工钱换的硬座票，火车上邻座的大叔硬塞过来的半块干囊，站在陌生城市的街头突然晃过阿勒泰老家里老狗摇尾巴的影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啃着早已冰冷的包子，看天边铺开来的橘红色的日落。

书名里的火车快开不是催促火车快点发车的焦急，是20岁的李娟站在站台上，背着半人高的帆布包，心里揣着满满当当快要溢出来的好奇，对着即将鸣笛开动的火车喊出的一句软乎乎的悄悄话：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要去看外面的世界了。我们这一辈子每个人都坐过无数次的火车，可很少有人能把火车上的细碎小事写得这么鲜活透亮。李娟偏要把那漫长的晃悠悠的绿皮火车旅程认认真真铺展开来写，她没有写沿途的名胜大川，也没有写旅行攻略里标着红圈的打卡景点，就把那些旁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火车上的小事摊在明晃晃的艳阳下慢慢的翻晒，最后晒成了像太阳一样的圆圆的囊，你随手掰开一块来尝，暖烘烘的麦香香的直钻鼻腔。

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进度，不做走马观花般的快进，就安安静静钻进这本小书里，一起摸一摸作家李娟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又好笑又柔软的内心世界，也聊一聊她独一份的像酝酿得浓厚的老酸奶一样沁到骨子里的写作风格。今天我们依旧有朗读爱好者为我们一起分享书中的片段，在娓娓道来的朗读中，让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围坐在铺着提花毡的小矮桌一旁，就着刚煮好的鲜奶茶慢慢的聊一本喜欢的书。

作家李娟写他20岁那年第一次攒够了钱，要从阿勒泰坐火车去乌鲁木齐。为了买那张硬座票，他在小商店里帮人站了整整一个月的柜台，每天站12个小时，脚肿得连棉鞋都塞不进去。临出发前的那天晚上，他把自己所有的家当塞进一个半人高的旧帆布包，塞到最后连拉链都拉不上，硬往里边塞了半袋妈妈刚蒸好的包子，塞了满满一塑料瓶家里熬的热奶茶，还塞了一本写了半本的笔记本。第二天凌晨5点，天还黑得浸着墨色，他就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大帆布包前往县城的汽车站跑，连跑带颠的，差点摔进路边积着薄冰的雪坑里。

我当时就想，这哪是印象里的作家会写的旅行开篇呢？我们总觉得年轻人第一次出门旅行，该是背着利落的精致的登山包，拿着最新款的相机，拍着美美的打卡照。可李娟的旅行是背着一个连拉链都拉不上的旧帆布包，包里塞着凉包子和奶茶，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站柜台站出来的。可恰恰是这段文字一下子就把我从火车站挂着沙尘的冷风里拽了出来。原来十八九岁的我们第一次出门看世界的时候，全是这副笨笨的慌慌张张的样子。

这就是火车快开最特别的地方，它完全卸下了李娟身上阿勒泰代言人的光环，把她从辽阔的旷野里拉回了20岁出头的慌慌张张的少女时代。这本书里的20几篇小短文，每一篇的标题都直白地向你坐在火车上，邻座的姑娘凑在你耳边唠家常，硬座包子邻座的大叔，火车站的台阶，我在乌鲁木齐的第一个出租屋，没有任何刻意的文艺掩饰，你光看标题就知道他要跟你讲一件什么样的火车上的小事儿。很多人说李娟的文字纯粹，纯粹的根本不是什么精妙的写作技巧，而是他从来没有美化过年轻时候的狼狈。他不会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评判背着大帆布包挤火车的窘迫，舍不得买卧铺是小气，他就蹲在绿皮火车硬邦邦的硬座上，认认真真看着窗外往后跑的白杨树，从那些晃悠悠的旅程里看出了20岁的自己藏不住的好奇，看出了第一次独自出门的无措慌张，也看出了那些紧巴巴的日子里藏着的满满的踏实。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星耀。本期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

作家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被文艺青年的标签框住，她不会为了一个维持一个清新作家的人设就去回避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狼狈。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站了整整12个小时，腿肿得连弯都弯不了，在火车站的台阶上啃着凉包子，看着别人手里冒着热气的热奶茶，偷偷的咽口水。去外地找朋友，下了火车之后迷了路，在陌生的街头转了3个小时，最后靠着一路问路才找到了地方。这些细碎的不那么光鲜的年轻往事，他大大方方写进了书里，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就像阿勒泰草原上的人，从来不会藏起自己家晒在外面的奶疙瘩，大大方方摆在太阳底下，路过的人随手拿一块吃，都是香的。

0: 快开的片段硬座。我20岁那年第一次坐长途火车，买的是最慢的那趟绿皮车的硬座票，要晃整整12个小时才能到乌鲁木齐。我背着那个半人高的旧帆布包，好不容易挤上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刚把包举起来塞到行李架上，就傻了眼儿。我的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胖大叔，正抱着一个圆滚滚的大西瓜，啃得满脸都是甜水。我站在旁边，不好意思说让他起来，就转着皱巴巴的车票站了10分钟。最后大叔抬头扫了我一眼，拍了拍旁边的小凳沿，姑娘来坐，我这位置大，挤挤能坐下2个人。我就这么和一个陌生的胖大叔在一个只能坐一个人的硬座上挤着坐了整整12个小时。大叔是去乌鲁木齐看儿子的，包里塞了满满一大袋子刚煮好的鸡蛋，一路上塞给我吃了8个，我推辞不过，只能一个接一个的往嘴里塞，吃到最后连打饱嗝都是鸡蛋的清香味儿。到了乌鲁木齐下车的时候，我撑得连路都走不利索，大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姑娘以后出门别不好意思，咱们坐硬座的人都是一家人。我站在乌鲁木齐的火车站广场上，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突然反应过来，我买的明明是自己的硬座票，结果12个小时里我一半的时间坐在大叔的半个屁股边上，一半的时间站在过道里看别人打牌，最后还白吃了人家8个鸡蛋。现在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赚了还是亏了。那天我背着大帆布包往出租屋走，风从乌鲁木齐的街头吹过来，我摸着兜里剩下的2个鸡蛋，突然觉得12个小时的硬座好像一点儿都不累。
1: 您听这段文字里全是生活的纯粹，可你闭上眼睛呐，就能清清楚楚看到20岁的李娟站在硬座车厢里，手里攥着车票，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第一次读这段的时候，刚好我20岁的表妹第一次独自坐火车来看视看我，下了火车第一句话就跟我说，邻座的大叔塞给他5个刚烤好的热包子，他一路吃到喀什，撑得连行李箱都快提不动了。那一刻我突然就懂了李娟写这段文字的心情，那些我们觉得窘迫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年轻往事，其实全是从第一次独自出门的旅程里长出来的，裹着陌生人的善意，一点儿都不丢人。

很多人说李娟的内心是通透的，可我觉得她的通透从来不是凭空来的。她十几岁就跟着妈妈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摆摊做生意，冬天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在雪地里跑几十公里送货，手冻得全是冻疮，也没喊过一句苦。20岁独自坐上火车往外跑，见过形形色色。

陌生人受过陌生人的善意，也遇见过糟心的小事，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负担。他见过最紧巴的日子，也见过最热忱的人心，所以他从来不会被精致旅行的标准绑架。他不会觉得坐硬座十几个小时是件丢人的事，不会觉得在火车站台阶上啃凉包子是件没面子的事，更不会为了别人的眼光去假装自己过着不属于自己的旅行生活。

他的内心世界就像阿特泰的一片向阳的坡底，什么东西落进去都能长出点鲜活的东西来，哪怕是和陌生大叔挤了12个小时的硬座，最后也能长出一段又好笑又温暖的故事。他从来不会把痛苦当成包袱背着走，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的很狼狈的经历，到了他的手里全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小段子。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李娟的原因。我们每个人的20岁都有过这么一次背着大帆布包挤火车的经历，都遇见过塞给你吃食的陌生人，可只有李娟愿意蹲下来认认真真看着这些小事，从里面找出藏着的甜。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心

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

刚才我们聊了李娟的运作经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啊，这本书里面最好笑也最让人心软的一篇包子。我第一次看到这篇的时候，看到李娟把凉凉的包子藏在棉袄怀里的那一段，直接笑出了声。您根本想象不到，一个作家能把在火车上吃包子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写得这么跌宕起伏，笑料百出。李娟临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妈妈连夜在大铁锅里蒸了20个羊皮羊肉的皮鸭子包子，说火车上的盒房贵，带着路上吃。她怕包子凉得快，就把所有的包子都塞进了一个厚帆布袋里，揣着自己棉袄的最里面，贴着胸口放着。结果上了火车之后，车厢里挤得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他被人群挤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一动都不能动。站了3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想起怀里的包子，伸手一摸，20个包子全被挤成了扁扁的馅饼，油浸透了棉袄，流得满胸口都是。他站在拥挤的车厢里，看着怀里油乎乎的棉袄，弄了半天，最后掏出一个被挤扁的包子塞进嘴里。虽然包子已经凉透了，还被挤得变了形，可咬开之后，里面的羊肉馅香香得不行。他靠在车厢连接处的铁皮墙上，一口一口啃着被挤扁的包子，看着窗外往后跑的白杨树，突然就觉得哪怕站12个小时的火车也一点都不苦。后来邻座的一个老奶奶看他在啃凉包子，心疼得不行，把自己带的热奶茶倒了半杯给了他。他就着热奶茶把20个被挤扁的包子全都吃完了。吃完之后，棉袄上全是油印子，肚子圆滚滚的，连站着都觉得特别踏实。

您听，李娟写这段的时候没有一句抱怨，没有说火车太挤了太苦了，也没有说我好可怜，连个座位都没有，就安安静静地把这些细节一个一个摆出来。你读着读着，眼前就出现了那个穿着厚棉袄，怀里揣着包子，站在车厢连接处啃包子的小姑娘。风从车厢的缝隙里吹进来，她的脸冻得红扑扑的，可手里的包子香得不行，画面暖得不行。这就是李娟独一份的写作风格，她永远用最平淡的语气讲最好笑的故事，可笑着笑着你心里就软了下来。很多旅行散文家写火车旅行时总喜欢写得特别文艺，要拍窗外的落日，要写伤感的离别，可李娟不，她写火车上的泡面，泡开之后向着整个车厢的人都转头看她，写火车停在小站的时候，站台上卖瓜的大爷隔着车窗塞给她一牙沙田的西瓜，写火车半夜经过戈壁滩，她靠在别人的椅背上睡着了，醒来之后身上盖着一件陌生大叔的厚外套。

的文字里从来没有尖锐的刺，从来不会去批判什么，也不会去控诉什么。他年轻的时候坐火车丢过钱包，最后身上只剩3块钱，在火车站的台阶上坐了一整夜。换做别的作家，可能会写一篇声泪俱下的文章，控诉旅途的险恶。可李娟写这段经历，没有恨，没有怨，就安安静静地把当年的细节写了下来。他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数着自己兜里剩下的3块钱，看着天边慢慢地亮起来，旁边一个捡瓶子的老奶奶分给他半块馕。最后他轻轻写了一句，那天晚上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知道天亮之后总会有办法的。这就是李娟最珍贵的地方，她从来不会把自己困在过去的痛苦里。她的写作风格本质上就是一种含泪的笑，哪怕经历过再多的难事，她转头就能从里面找出好笑的部分，把苦日子慢慢的柔软，最后变成一块甜丝丝的奶疙瘩。

作家李娟的文字从来不会居高临下地教你大道理，不会跟你说你要勇敢，你要热爱生活，他就把自己的旅途摊开给你看。你看，我也挤过12个小时的硬座，我也在火车站的台阶上啃过已经早已凉的包子，我也曾丢过钱包，可你看，这些事儿最后都变成了好笑的段子，日子最后还是暖乎乎的。

我之前看过一个读者的留言，说自己那段时间刚好辞了工作，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路上特别委屈，随手翻开火车快开，看着看着就笑出了声，笑完之后突然就觉得哪怕前路全是未知，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你看，这就是李娟的文字的力量，它不是给你打一针强行振作的鸡血，它是给你递了一个热乎乎的羊肉包子，你咬下去胃里暖暖的，心里就慢慢有了劲儿。

家好，我是奥梅。接下来我要读的这段就是包子里最精华的部分，作家李娟写她怀里揣包子的细节。我妈前一天晚上蒸了20个羊肉皮牙子包子，说火车上的盒饭要10块钱一盒，太贵了，带着路上吃。我怕包子凉得快，就找了个厚布袋子装起来，直接塞进棉袄最里面，贴着胸口放着，这样五一路到了乌鲁木齐都还是热的。结果上了火车我就傻了眼，车厢里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被人流直接挤到了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后背紧紧贴着冰凉的铁皮墙，一动都不能动。我站了3个小时，突然想起怀里的包子，伸手一摸，我的天，20个包子全被挤成了扁馅饼，油浸透了布袋子，流得满棉袄都是，胸口油乎乎的一大片。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最后掏出一个最扁的包子咬了一口，虽然已经凉透了，形状也完全没了，可我妈放的羊肉和皮牙子太多了，香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就靠在冰凉的铁皮墙上，一个接一个地啃这些扁包子，啃到第5个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一个老奶奶看不下去了，把自己怀里揣的热奶茶倒了半保温杯给我。我就着热奶茶把20个扁包子全吃完了，吃完之后棉袄上全是油印子，肚子圆滚滚的，连站着都觉得特别稳。12个小时的火车晃悠悠往前开，我靠在铁皮墙上，看着窗外往后跑的白杨树，风从车厢缝隙里吹过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到了乌鲁木齐下车的时候，我棉袄上的油印子被同车的大叔大妈看了一路，他们都笑着问我，姑娘，你怀里揣的什么好东西，香了一路。我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不好意思地笑，心里想，那可是我妈蒸的20个羊肉包子啊。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在上半段的朗读音频中，您听完这一段一段的片段之后，是不是觉得作家李娟写得太鲜活了？您试着闭上眼睛，似乎就能看见那个穿着厚棉袄、胸口油乎乎的小姑娘靠在车厢墙上啃包子的样子，整个画面都冒着热气。李娟的写作风格最难得的就是这种纯真。现在很多写作者总喜欢把自己的旅行包装得特别精致，住的酒店要标星级，拍的照片要加三层滤镜，可李娟完全不，她就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旅行里的傻事儿、糗事儿、不那么光鲜的事儿全部写出来，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他写自己第一次去大城市，站在自动扶梯前面不敢抬脚，站了5分钟，最后旁边的阿姨扶着他才敢站上去。写自己在火车站买了一碗泡面，泡好之后端着找不到座位，站在过道里吃完，汤洒了一半在裤子上。写自己第一次坐地铁，坐反了方向，坐了20站才反应过来，站在站台上面面相觑。他的文字从来没有距离感，就像你坐在火车邻座的姑娘，凑在你耳边跟你唠嗑，说的全是自己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也经历过的事。你读他的书，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作家的旅行的故事，你会觉得，哦，原来作家李娟也和我一样，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也这么笨手笨脚。原来那些我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小事儿，也能这么有意思，那么能治愈。

这就是李娟文字最厉害的地方，她不用任何技巧，就用最真诚的态度把旅途的日常原原本本摊开给你看，最后你读完了合上书，心里暖暖的，好像刚和一个同坐硬座的老朋友聊了会儿天，一点都不累，反而浑身都有劲，浑身都轻松。

现在时间走到了下午的4:52，我们的节目已经过去了40多分钟。刚才我们聊了李娟的硬座经历，聊了她揣在棉袄里的20个是火车快开这本书里最戳中很多人的部分，关于出发。

七步洗手法彻底清洁双手的习惯，避免吃手指、咬玩具、餐具、水杯等个人用品专人专用，杜绝交叉使用，以降低幽门螺旋杆菌等经口传播的病菌感染风险。外出就餐的时候呢，主动使用公勺公筷，进一步减少感染的可能。生活习惯调整同样重要了，规律的作息能维持肠道正常蠕动，避免因为熬夜打乱的消化节律，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改善便秘，尤其适合久坐学习的学生。养成固定排便的习惯，晨起就是最佳的时段了，避免憋便导致肠道功能的紊乱。秋季啊，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期了，开学初期学生肠道适应能力较弱，只有将预防放在首位，通过科学饮食、严格卫生、规律作息，才能为肠道的健康保驾护航，让学生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校园生活当中。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